ꯃꯇꯥꯡ ꯑꯁꯤꯗ ꯌꯀꯥꯏꯔꯣꯜ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ꯖꯔꯦ. ꯉꯁꯤꯒꯤ ꯌꯀꯥꯏꯔꯣꯜꯗ ꯄꯦꯅꯥꯒꯤ ꯁꯩꯍꯦꯛꯇ ꯌꯦꯟꯗ꯭ꯔꯦꯝꯕꯝ ꯃꯦꯔꯥ ꯆꯥꯎꯃꯩꯇꯩ, ꯏꯃꯥꯂꯩꯕꯥꯛꯄꯨ ꯈꯨꯔꯨꯝꯖꯕ ꯏꯁꯩꯗ ꯑꯟꯖꯤ ꯀꯜꯆꯔꯦꯜ ꯑꯦꯀꯥꯗꯃꯤꯒꯤ ꯁꯩꯁꯛꯄꯁꯤꯡ, ꯁꯩꯔꯦꯡꯕ ꯂꯥꯏꯁ꯭ꯔꯝ ꯗꯦꯕꯦꯟ, ꯑꯍꯥꯟꯕ ꯂꯥꯏꯁꯣꯜ ꯏꯁꯩꯗ ꯄꯨꯈ꯭ꯔꯝꯕꯝ ꯕꯤꯔꯂꯥ ꯁꯤꯡ, ꯁꯩꯔꯦꯡꯕ ꯊꯣꯉꯥꯝ ꯆꯥꯎꯕ, ꯑꯅꯤꯁꯨꯕ ꯂꯥꯏꯁꯣꯜ ꯏꯁꯩꯗ ꯌꯨꯝꯂꯦꯝꯕꯝ ꯕꯤꯖꯨꯂꯤ ꯗꯦꯕꯤ, ꯁꯩꯔꯦꯡꯕ ꯊꯥꯡꯖꯝ ꯔꯅꯤꯟꯗ꯭ꯔ 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ꯑꯃꯗꯤ ꯑꯔꯣꯏꯕ ꯂꯥꯏꯁꯣꯜ ꯏꯁꯩꯗ ꯅꯤꯡꯊꯧꯖꯝ ꯑꯁꯣꯛ ꯀꯨꯃꯥꯔ ꯁꯤꯡ, ꯁꯩꯔꯦꯡꯕ ꯕ꯭ꯔꯣꯖꯦꯟꯗ꯭ꯔ ꯋꯥꯍꯦꯡꯖꯥ.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ꯈꯨꯗꯣꯜꯒꯤ ꯑꯅꯤꯁꯨꯕ ꯑꯣꯏꯅ ꯂꯥꯟꯊꯣꯛꯆꯔꯤ ꯁꯪꯒꯤꯠ ꯃꯥꯂꯥꯒꯤ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ꯂꯩꯕꯥꯛꯅꯤꯡꯕ ꯏꯁꯩ ꯑꯁꯤꯕꯨ ꯁꯩꯔꯦꯡꯕ ꯍꯥꯃꯣꯝ ꯍꯦꯔꯥꯆꯟꯗ꯭ꯔ

0: ꯇꯒꯤ ꯃꯔꯨꯞ ꯄ꯭ꯔꯤꯌꯥꯡꯀꯥ ꯋꯥꯏꯈꯣꯝꯕꯨ ꯁꯩꯔꯦꯡ ꯄꯥꯊꯣꯛꯄꯤꯅꯕꯒꯤꯗꯃꯛꯇ ꯀꯧꯁꯤꯟꯖꯔꯤ
1: ꯄꯨꯝꯅꯃꯛ ꯄꯨꯏ ꯀꯥꯏ ꯈꯨꯝꯅꯕ ꯆꯦꯔꯤ ꯄꯥꯊꯣꯛꯆꯔꯤ ꯑꯩꯒꯤ ꯁꯩꯔꯦꯡ ꯑꯆꯨꯝꯕꯒꯤ ꯃꯥꯌꯣꯜꯗ ꯂꯩꯔꯝꯒꯗꯔ ꯃꯐꯝ ꯀꯩꯗ ꯊꯥꯖꯕꯔ ꯊꯥꯖꯕ ꯉꯝꯕꯔ ꯅꯈꯣꯏꯕꯨ ꯑꯁꯨꯛ ꯏꯪꯅ ꯅꯤꯡꯊꯤꯕꯤ ꯑꯁꯨꯛ ꯂꯦꯝꯅ ꯆꯪꯈꯣꯟꯕꯤ ꯑꯁꯪꯕ ꯐꯤꯖꯣꯜꯗ ꯂꯩꯇꯦꯡꯂꯤꯕꯤ ꯃꯥꯏꯊꯣꯡ ꯊꯝꯕꯥꯜꯅ ꯃꯍꯥꯛꯀꯤ ꯆꯔꯥꯡꯅꯔ ꯊꯃꯣꯏꯕꯨ ꯄꯨꯝ ꯏꯪ ꯏꯪꯍꯜꯂꯤꯕꯤ ꯁꯩꯍꯦꯛ ꯁꯩꯗꯝꯗ ꯃꯍꯥꯛꯀꯤ ꯉꯥꯎꯗꯔ ꯅꯈꯣꯏꯕꯨ ꯃꯤꯔꯕꯗꯒꯤ ꯃꯤꯔꯕ ꯈꯣꯟꯖꯦꯜ ꯑꯃꯅ ꯅꯨꯡꯁꯤꯔꯕ ꯅꯤꯡꯊꯤꯔꯕ ꯃꯄꯣꯛ ꯃꯇꯥꯡ ꯅꯤꯡꯊꯤꯅ ꯁꯨꯔꯕ ꯁꯨꯔꯁꯟꯗꯗ ꯏꯔꯣꯏꯅꯅ ꯀꯧꯔꯔꯤ ꯀꯧꯔꯔꯤ ꯏꯆꯥꯁꯥ ꯂꯥꯛꯈꯣ ꯃꯥꯏꯀꯩ ꯑꯁꯣꯝꯗ ꯍꯜꯂꯛꯈꯣ ꯃꯥꯏꯀ�ꯩ ꯑꯁꯣꯝꯗ ꯀꯔꯤꯒꯤ ꯆꯤꯡꯅꯔꯤ ꯊꯥꯡꯖꯤꯟꯈꯤꯒꯅꯨ ꯈꯣꯡꯊꯥꯡ ꯍꯟꯗꯣꯛꯎ ꯍꯟꯗꯣꯛꯎ ꯈꯣꯡꯂꯩ ꯊꯨꯅ ꯃꯥꯏꯀꯩ ꯑꯗꯣ ꯎꯃꯪꯒꯤ ꯃꯁꯛꯅꯤ ꯈꯣꯡꯀꯥꯞ ꯑꯃ ꯑꯅꯤ ꯊꯥꯡꯖꯤꯟꯂꯨꯔꯕꯁꯨ ꯀꯩꯗꯧꯕꯒꯦ ꯀꯩꯗꯧꯕꯒꯦ ꯄꯂꯦꯝ ꯂꯩꯔꯤ ꯅꯈꯣꯏꯒꯤ ꯈꯣꯡꯗꯥꯐꯝ ꯂꯩꯔꯣꯏ ꯇꯨꯡ ꯀꯣꯏꯅ ꯈꯣꯡꯀꯥꯞ ꯑꯃ ꯑꯅꯤ ꯃꯗꯨꯅ ꯃꯔꯣꯏꯔꯦ ꯄꯂꯦꯝ ꯋꯥꯠꯂꯤ ꯈꯟꯈꯤꯅꯤ ꯄꯤꯗꯣꯟꯂꯤ ꯍꯥꯏꯅꯈꯤꯅꯤ ꯑꯗꯨꯝꯅ ꯑꯣꯏꯒꯅꯨ ꯑꯣꯏꯒꯅꯨ ꯑꯗꯨꯝꯅ ꯏꯃꯥ ꯂꯩꯔꯤ ꯂꯩꯔꯤꯅꯦ ꯏꯃꯥ ꯅꯈꯣꯏꯒꯤ ꯃꯤꯀꯞ ꯈꯪꯊꯣꯛꯊꯣꯛꯏ ꯃꯄꯥꯔꯤ ꯃꯃꯣꯝ ꯀꯅꯥꯒꯨꯝꯕ ꯀꯅꯥꯒꯨꯝꯕꯤ ꯈꯟꯖꯩ ꯉꯥꯏꯍꯥꯛ ꯄꯨꯡꯒꯣꯏ ꯃꯦꯟꯁꯤꯟꯂꯨꯕꯅ ꯏꯅꯥꯀꯣꯡ ꯇꯥꯔꯨꯗ꯭ꯔꯤꯕꯔ ꯅꯠꯇ꯭ꯔꯦ ꯍꯥꯏꯔꯒ ꯇꯥꯈꯤꯅꯤ ꯍꯥꯏꯅ ꯃꯤꯠꯌꯦꯡ ꯈꯥꯔꯕ ꯀꯅꯥꯅ ꯑꯗꯨꯛ ꯃꯤꯔꯕ ꯈꯣꯟꯖꯦꯜꯗ ꯅꯤꯡꯊꯤꯔ ꯁꯨꯔꯁꯟꯗꯗ ꯀꯧꯔꯔꯤꯕꯔ ꯄꯂꯦꯝ ꯑꯣꯏꯕꯤꯅ ꯃꯤꯔꯕꯁꯨ ꯃꯤꯔꯅ ꯊꯣꯛꯍꯜꯂꯛꯈꯤꯕ ꯃꯤꯀꯞ ꯇꯔꯥꯏꯕ ꯑꯣꯏꯗꯦ ꯃꯥꯡꯅꯤꯡꯉꯥꯏ ꯑꯣꯏꯗꯦ ꯄꯥꯜꯍꯜꯂꯒꯅꯤ ꯍꯩꯃꯨꯟ ꯐꯥꯔ ꯍꯩꯄꯥꯜ ꯀꯌꯥ ꯀꯌꯥ ꯆꯣꯡꯂꯛꯈꯤꯒꯅꯤ ꯅꯧꯔ ꯃꯌꯣꯜ ꯀꯌꯥ ꯀꯌꯥ ꯆꯦꯟꯊꯔꯛꯈꯤꯒꯅꯤ ꯀꯪꯂꯥꯏꯗ꯭ꯔꯕ ꯏꯆꯦꯜ ꯑꯆꯨꯝꯕꯒꯤ ꯃꯥꯌꯣꯜꯗ ꯑꯆꯨꯝꯕꯒꯤ ꯃꯥꯌꯣꯜꯗ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 ꯍꯟ ꯊꯥꯒꯠꯆꯔꯤ
2: ꯄꯥꯜꯍꯜꯂꯒꯅꯤ ꯍꯩꯃꯨꯟ ꯐꯥꯔꯕ ꯍꯩꯔꯥꯡ ꯀꯌꯥ ꯑꯁꯥ ꯂꯣꯏꯅꯕ ꯁꯩꯔꯦꯡꯅꯤꯅ ꯈꯜꯂꯤ ꯄ꯭ꯔꯤꯌꯥꯡꯀꯥ ꯃꯊꯪ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ꯔꯨꯞ ꯌꯥꯁꯣꯕꯟꯇ ꯃꯥꯏꯕꯝꯗꯒꯤ ꯁꯩꯔꯦꯡ ꯑꯃ ꯈꯨꯗꯣꯜ ꯄꯤꯅꯕ ꯍꯟꯒꯠꯆꯔꯤ
3: ꯑꯍꯥꯟꯕꯗ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ꯄꯨ ꯈꯨꯔꯨꯝꯖꯔꯤ ꯄꯥꯊꯣꯛꯆꯔꯤ ꯑꯩꯒꯤ ꯁꯩꯔꯦꯡ ꯂꯥꯏ ꯐꯦꯗꯤꯕꯤꯒꯤ ꯀꯨꯝꯍꯩ ꯅꯤꯡꯗꯨ ꯌꯩꯅ ꯃꯃꯩ ꯇꯥꯕ ꯂꯩꯃꯒꯤ ꯑꯋꯣꯟ ꯁꯝꯕꯨꯜ ꯁꯝꯍꯥꯠꯃꯀꯤ ꯑꯣꯏꯅ ꯉꯥꯂꯤ ꯋꯥꯔꯧ ꯁꯥꯎꯕꯤ ꯁꯝꯖꯤꯔꯩ ꯆꯥꯛꯂꯨꯛ ꯄꯥꯟꯗ ꯃꯨꯒꯥꯁꯦꯠ ꯀꯣꯛꯈꯨꯝꯕꯤ ꯇꯅꯧꯕꯤ ꯁꯤꯖ ꯐꯖꯕꯗꯤ ꯃꯄꯥ ꯂꯩꯇ꯭ꯔꯦ ꯅꯤꯡꯊꯤꯕꯗꯤ ꯃꯄꯥꯜ ꯅꯥꯏꯗ꯭ꯔꯦ ꯂꯦꯞꯇꯕ ꯃꯇꯝꯒꯤ ꯏꯆꯦꯜꯗꯤ ꯅꯤꯡꯉꯥꯏ ꯆꯥꯎꯏ ꯏꯔꯩ ꯀꯜꯂꯤ ꯅꯥꯆꯣꯝꯒꯤ ꯂꯤꯛꯂꯝꯗꯤ ꯍꯨꯟꯗꯣꯛꯂꯝꯂꯦ ꯏꯀꯣꯝꯒꯤ ꯊꯣꯡꯒ꯭ꯔꯥꯗ ꯃꯆꯨ ꯁꯪꯈ꯭ꯔꯦ ꯄꯨꯛꯅꯤꯡꯒꯤ ꯑꯇꯤꯌꯥ ꯋꯥꯈꯜꯒꯤ ꯂꯩꯀꯣꯜ ꯃꯣꯔꯥꯝꯕꯤꯅ ꯇꯨꯝꯈꯤꯕꯒꯤ ꯆꯣꯉꯥ ꯂꯥꯕꯅ ꯀꯤꯀꯨ ꯂꯣꯠꯈꯤꯕꯒꯤ ꯃꯤꯀꯨꯞ ꯑꯃꯒꯤ ꯍꯤꯡꯂꯤꯉꯩ ꯆꯥꯛꯈ꯭ꯔꯦ ꯃꯤꯅꯨꯡꯁꯤ ꯀꯪꯂꯥ ꯁꯥꯅ ꯁꯤꯟꯊꯕ ꯄꯤꯔꯥꯡꯗꯤ ꯅꯪꯁꯨ ꯑꯩꯁꯨ ꯎꯈꯤꯕꯅꯤ ꯃꯃꯤꯡ ꯇꯉꯥꯏꯔꯕ ꯊꯋꯥꯏꯅꯤ ꯂꯥꯟ ꯃꯥꯏꯊꯤꯔꯤꯅꯦ ꯅꯣꯡꯁꯥꯕ ꯁꯗꯣꯡ ꯁꯦꯠꯅ ꯑꯈꯥ ꯃꯤꯅꯣꯛꯅꯅ ꯂꯩꯔꯤ ꯇꯝꯅꯂꯥꯏ ꯁꯔꯣꯏ ꯐꯤꯖꯣꯜ ꯍꯣꯡꯂꯕ ꯒꯣꯄꯤꯁꯤꯡꯅ ꯉꯥꯎꯔꯤ ꯀꯩꯊꯦꯜ ꯂꯝꯌꯥꯏꯗ ꯌꯨꯈꯤꯕ ꯇꯤꯡꯈꯪꯒꯤ ꯆꯩꯅꯥ ꯂꯥꯡꯒꯣꯏ ꯆꯜꯂꯦ ꯄꯦꯟꯗꯕꯅ ꯏꯇꯤꯍꯥꯁꯀꯤ ꯆꯦꯃꯥꯏꯗꯤ ꯃꯌꯦꯛ ꯃꯥꯡꯊꯔꯦ ꯃꯃꯤ ꯁꯥꯝꯂꯦ ꯑꯗꯨꯒ ꯑꯩꯒꯤ ꯈꯣꯔꯖꯩꯗꯤ ꯈꯣꯜꯂꯥꯎ ꯂꯩꯇꯕ ꯄꯥꯡꯗꯕꯅꯤ ꯁꯃꯥꯖꯀꯤ ꯁꯪꯒꯥꯏꯗ ꯅꯤꯡꯊꯧꯒꯤ ꯄꯨꯟꯁꯤ ꯅꯤꯂꯥꯝ ꯂꯥꯎꯔꯤ ꯂꯪꯖꯥꯕꯨ ꯎꯃꯥꯏꯕꯤ ꯑꯣꯜꯍꯜꯂꯨ ꯍꯥꯏꯕ ꯉꯁꯤꯒꯤ ꯆꯥꯡꯌꯦꯡ ꯄꯤꯊꯣꯛꯈ꯭ꯔꯁꯤ ꯂꯝꯗꯝ ꯃꯆꯦꯠ ꯑꯁꯤ ꯅꯤꯡꯊꯧ ꯁꯥꯕ ꯑꯣꯏꯍꯜꯂꯁꯤ ꯂꯥꯏ ꯐꯦꯗꯤꯕꯤꯒꯤ ꯀꯨꯝꯍꯩ ꯑꯃꯗꯤ ꯃꯀꯨ ꯃꯪꯂꯥꯟ ꯋꯥꯗ꯭ꯔꯤꯕ꯭ꯔ ꯅꯪꯗꯤ ꯆꯥꯛꯈꯤꯒꯅꯤ ꯈꯪꯂꯕ ꯃꯩꯆꯥꯛ ꯑꯁꯤꯒꯤ ꯔꯦꯁ ꯂꯧꯔꯤꯕ꯭ꯔ ꯅꯍꯥꯛꯇꯤ ꯆꯤꯟꯇꯥꯒꯤ ꯄꯣꯠꯂꯨꯝ ꯑꯁꯤ ꯑꯊꯧ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ꯊꯥꯒꯠꯆꯔꯤ
0: ꯑꯩꯈꯣꯏꯒꯤ ꯂꯣꯜ ꯑꯁꯤ ꯏꯅꯥ ꯈꯨꯟꯕ ꯂꯣꯜ ꯑꯃꯅꯤ ꯍꯥꯏꯅ ꯍꯥꯏꯅꯕ ꯂꯩ ꯔꯥꯍꯨꯜ ꯑꯗꯨꯕꯨ ꯍꯧꯖꯤꯛ ꯃꯔꯨꯞꯀꯤ ꯁꯩꯔꯦꯡ ꯑꯗꯨ ꯇꯥꯕꯃꯛꯇꯗ ꯑꯩꯈꯣꯏꯒꯤ ꯂꯣꯜ ꯑꯁꯤ ꯌꯥꯝꯅ ꯏꯅꯥ ꯈꯨꯟꯕ ꯄꯨꯛꯀꯩ ꯆꯣꯟꯅ ꯂꯩꯕ ꯂꯣꯜ ꯑꯃꯅꯤ ꯍꯥꯏꯕꯁꯤꯃꯛ ꯃꯔꯨꯞꯀꯤ ꯁꯩꯔꯦꯡ ꯑꯗꯨꯗ ꯆꯥꯎꯅ ꯃꯃꯤ ꯇꯥꯕ ꯎꯕ ꯐꯪꯉꯤ ꯅꯤꯡꯊꯧꯒꯤ ꯁꯩꯔꯦꯡ ꯄꯥꯊꯣꯛꯄꯤ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ꯃꯨꯛ ꯃꯔꯨꯞꯁꯤꯡꯒꯤ ꯃꯔꯛꯇꯒꯤ ꯉꯥꯟꯊꯣꯏ ꯂꯥꯏꯔꯤꯛ ꯌꯦꯡꯕꯝꯕꯨ ꯀꯧꯁꯤꯟꯖꯔꯤ
4: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ꯄꯨꯝꯅꯃꯛꯄꯨ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 ꯑꯩꯒꯤ ꯁꯩꯔꯦꯡꯒꯤ ꯃꯃꯤꯡ ꯅꯤꯡꯇꯝꯕꯒꯤ ꯃꯆꯨ ꯑꯩꯈꯣꯏꯅ ꯁꯦꯠꯆꯜꯂꯤ ꯂꯩꯕꯥꯛ ꯅꯤꯡꯕꯒꯤ ꯐꯤꯖꯣꯜ ꯑꯃꯨꯛꯇꯪ ꯇꯥꯡꯅ ꯁꯦꯠꯅꯕ ꯀꯣꯟꯌꯥꯏ ꯅꯝꯂꯕ ꯐꯤꯖꯦꯠꯀꯨꯝ ꯑꯈꯟꯅꯕ ꯅꯨꯃꯤꯠ ꯑꯃꯒꯤ ꯑꯉꯥꯟꯕ ꯑꯌꯨꯛꯀꯤ ꯑꯇꯤꯌꯥ ꯇꯝꯅ ꯆꯤꯡꯈꯠꯂꯤ ꯅꯤꯡꯇꯝꯕꯒꯤ ꯐꯤꯔꯥ ꯄꯥꯏꯍꯜꯂꯤ ꯃꯅꯤꯡ ꯇꯝꯅ ꯍꯥꯏꯅ ꯍꯨꯝꯅ ꯁꯦꯡꯂꯕ ꯂꯩꯍꯥꯎꯁꯤꯗ ꯃꯈꯣꯡ ꯑꯣꯏꯗꯨꯅ ꯑꯗꯨꯒ ꯈꯨꯕꯥꯛꯀꯤ ꯃꯈꯣꯜꯅ ꯅꯦꯝꯊꯈꯤꯕꯒ ꯑꯋꯥꯡꯕ ꯐꯤꯔꯥꯜ ꯑꯁꯦꯡꯕ ꯂꯩꯍꯥꯎ ꯇꯨꯡ ꯍꯟꯅ ꯌꯦꯡꯂꯝꯗꯦ ꯊꯥꯡꯗꯣꯛꯈꯤ ꯃꯥꯏꯀꯩ ꯑꯃꯗ ꯏꯈꯣꯡꯁꯨ ꯂꯩꯕꯥꯛ ꯅꯤꯡꯕꯒꯤ ꯋꯥꯍꯟꯊꯣꯛ ꯅꯤꯡꯊꯤꯅ ꯇꯝꯂꯦ ꯈꯪꯂꯦ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ꯀꯅꯤ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ꯂꯩꯕꯥꯛ ꯅꯤꯡꯕ ꯏꯁꯩ ꯁꯛꯀꯅꯤ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ꯂ�ꯕꯥꯛ ꯅꯤꯡꯕꯒꯤ ꯋꯥ ꯉꯥꯡꯒꯅꯤ ꯑꯗꯨꯕꯨ ꯑꯩꯈꯣꯏꯅ ꯀꯥꯎꯈ꯭ꯔ ꯃꯥꯜꯂꯤ ꯊꯃꯣꯏ ꯁꯦꯡꯕꯒꯤ ꯄꯨꯛꯅꯤꯡꯒꯤ ꯋꯥꯔꯣꯜꯗꯣ ꯑꯍꯤꯡꯕ ꯀꯅꯥꯕꯨꯗꯤ ꯀꯧꯅꯔꯕ ꯅꯪ ꯑꯩꯅ ꯁꯥꯔꯤ ꯅꯤꯡꯁꯤꯡꯕꯒꯤ ꯐꯨꯔꯥꯗꯤ ꯃꯅꯤꯃꯨꯛ ꯇꯥꯈꯤ

ꯅꯦꯠꯋꯥꯔꯛ ꯄ꯭ꯔꯣꯕ꯭ꯂꯦꯝ ꯂꯩ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ꯍꯧꯖꯤꯛꯀꯤ ꯀꯣꯜꯗꯨ ꯋꯥꯔꯤ ꯁꯥꯟꯅꯖꯕ ꯉꯝꯖꯍꯧꯗ꯭ꯔꯦ. ꯈꯨꯗꯣꯡ ꯆꯥꯔꯒꯗꯤ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ꯀꯣꯜ ꯇꯧꯕꯤꯔꯛꯅꯕ ꯅꯤꯡꯁꯤꯡꯖꯔꯤ. ꯃꯊꯪꯒꯤ ꯀꯣꯜ ꯑꯃꯨꯛ ꯂꯧꯈꯠꯆꯔꯤ.

0: 来人你爱意他摸的脸在哪来人你爱意他摸的脸在哪他那不用能不
1: 大家在那儿더러면시다사루기아비락두나더러면봉파한비바하나나다가차리이세일한
0: 경찰
1: 이나오버부더러면시다사루기아비락바다가차리
2: 내일은미아이기

ꯇꯣꯉꯥꯟ-ꯇꯣꯉꯥꯟꯕ ꯊꯧꯔꯝꯁꯤꯡꯅ ꯂꯩꯇꯦꯡ ꯑꯣꯏꯗꯨꯅ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ꯑꯗꯣꯝꯒꯤꯗꯃꯛ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 ꯍꯧꯖꯤꯛ ꯄꯨꯡꯐꯝꯁꯤꯗ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ꯉꯥꯟ-ꯇꯣꯉꯥꯟꯕ ꯈꯣꯟꯖꯦꯜꯁꯤꯡꯗꯒꯤ ꯂꯧꯈꯠꯆꯕ ꯒꯤꯠꯀꯤ ꯈꯨꯗꯣꯜ꯫

ꯅꯨꯡꯉꯥꯏꯔꯕ ꯊꯧꯔꯝ ꯀꯌꯥꯅ ꯂꯩꯖꯂꯣꯏꯗꯨꯅ ꯁꯦꯝꯖꯔꯤ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ꯉꯥꯏ ꯆꯦꯅꯦꯜꯗ ꯑꯗꯣꯝꯕꯨ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ꯇꯔꯥꯝ ꯅꯣꯛꯆꯔꯤ. ꯂꯣꯏꯅꯅ ꯏꯁꯩ ꯅꯣꯡꯃꯥꯏꯇꯅ ꯊꯜꯂꯕ ꯆꯦꯅꯦꯜ ꯑꯁꯤꯗ ꯅꯨꯡꯉꯥꯏꯔ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 ꯀꯌꯥ ꯑꯃꯁꯨ ꯑꯗꯣꯝꯒꯤꯗꯃꯛ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ꯂꯧꯈꯠꯆꯒꯗꯧꯔꯤ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 ꯑꯁꯤ ꯑꯍꯤꯡꯕ ꯐꯨꯔꯥ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ꯅꯥꯎꯕꯣꯏ ꯑꯃꯗꯤ ꯑꯜꯕꯤꯅꯥ ꯒꯣꯟꯁꯣꯟ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ꯕꯕꯤꯅꯥ ꯁꯂꯥꯝꯅ ꯁꯩꯔꯦꯡꯕ ꯂꯣꯏꯅꯅ ꯑꯣꯏꯅꯥꯝ ꯒꯤꯠ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ꯍꯥꯏꯔꯤꯕ ꯏꯁꯩ ꯑꯁꯤ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0: ꯃꯔꯨꯑꯣꯏꯕ ꯅꯤꯡꯊꯧ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ꯑꯃꯅꯤ꯫ ꯑꯩꯍꯥꯛꯅ ꯃꯉꯣꯟꯗ ꯕ꯭ꯔꯤꯍꯗꯦꯁ꯭ꯋꯔꯒꯤ ꯃꯟꯗꯤꯔ ꯅꯠꯇ꯭ꯔꯒ ꯒꯪꯒꯥꯏꯀꯣꯟꯗ ꯆꯣꯜꯄꯨꯔꯝꯒꯤ ꯑꯆꯧ ꯑꯆꯧꯕ ꯃꯟꯗꯤꯔꯁꯤꯡ, ꯁꯤꯕꯖꯤꯒꯤ ꯃꯟꯗꯤꯔꯅꯆꯤꯡꯕꯁꯤꯡ ꯑꯁꯤ ꯁꯥꯟꯅꯕꯒꯤ ꯋꯥꯈꯜꯂꯣꯟꯁꯤ ꯀꯗꯣꯝꯗꯒꯤ ꯂꯥꯛꯂꯤꯕꯅꯣ ꯍꯥꯏꯅ ꯍꯪꯅꯤꯡꯉꯤ꯫ ꯃꯁꯤꯒꯤ ꯄ꯭ꯂꯥꯅꯤꯡ ꯀꯝꯗꯧꯅ ꯇꯧꯈꯤ? ꯂꯥꯛꯀꯗꯧꯔꯤꯕ ꯆꯍꯤ ꯂꯤꯁꯤꯡ ꯑꯅꯤ ꯐꯥꯎꯕꯗ ꯃꯤꯌꯥꯝꯕꯨ ꯄꯨꯛꯅꯤꯡ ꯆꯤꯡꯁꯤꯟꯗꯨꯅ ꯊꯝꯒꯗꯧꯕ ꯄꯣꯠꯁꯛ ꯊꯅꯝꯁꯤꯒꯦ ꯍꯥꯏꯅ ꯀꯔꯝꯅ ꯈꯟꯈꯤ? ꯃꯁꯤꯅꯤ ꯑꯩꯍꯥꯛꯅ ꯃꯉꯣꯟꯗꯒꯤ ꯈꯪꯅꯤꯡꯂꯤꯕꯁꯤ꯫ ꯑꯗꯨꯒ ꯑꯇꯣꯞꯄ ꯃꯤꯑꯣꯏ ꯑꯃꯅ, ꯑꯩꯅ ꯈꯟꯕꯗ ꯚꯥꯔꯠꯀꯤ ꯄꯨꯋꯥꯔꯤꯗ ꯈ꯭ꯋꯥꯏꯗꯒꯤ ꯃꯤꯌꯥꯝꯅ ꯁꯤꯡꯊꯥꯅꯗꯕ ꯃꯤꯑꯣꯏ ꯑꯃ, ꯁꯥꯔ, ꯃꯍꯥꯛꯀꯤ ꯃꯃꯤꯡ ꯍꯦꯃꯨ꯫ ꯄꯨꯋꯥꯔꯤ ꯇꯝ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ꯀꯤ ꯃꯔꯝꯗ ꯁꯨꯞꯅꯒꯤ ꯋꯥꯍꯩ ꯄꯔꯦꯡ ꯑꯅꯤ ꯑꯍꯨꯝꯗꯒꯤ ꯍꯦꯟꯅ ꯌꯥꯎꯗꯦ꯫ ꯍꯦꯃꯨ ꯑꯁꯤ ꯃꯤꯆꯝ ꯑꯃꯅꯤ, ꯂꯂꯣꯟꯕ ꯑꯃꯅꯤ, ꯃꯍꯥꯛꯅ ꯑꯆꯧꯕ ꯁꯥꯝꯔꯥꯖ꯭ꯌ ꯑꯃ ꯁꯦꯝꯒꯠꯈꯤ꯫ ꯃꯍꯥꯛ ꯁꯥꯝꯔꯥꯖ꯭ꯌ ꯁꯦꯝꯒꯠꯄꯗ ꯅꯠꯇꯅ ꯂꯥꯟꯒꯤ ꯂꯥꯂꯣꯡ ꯁꯤꯟꯕꯁꯨ ꯌꯥꯝꯅ ꯍꯩꯈꯤ꯫ ꯃꯍꯥꯛꯀꯤ ꯄꯨꯟꯁꯤꯗ ꯃꯍꯥꯛꯅ ꯂꯥꯟꯐꯝ ꯀꯨꯜꯍꯨꯝꯗꯣꯏꯗ ꯂꯥꯟ ꯁꯣꯛꯅꯈꯤ, ꯃꯗꯨꯒꯤ ꯃꯅꯨꯡꯗ ꯂꯥꯟꯐꯝ ꯀꯨꯟꯅꯤꯊꯣꯏꯗꯤ ꯃꯥꯏ ꯄꯥꯛꯈꯤ꯫ ꯃꯤꯆꯝ ꯑꯃ ꯑꯣꯏꯔꯝꯕꯗꯒꯤ ꯑꯆꯧꯕ ꯅꯤꯡꯊꯧ ꯑꯃ ꯑꯣꯏꯔꯛꯄꯒꯤ ꯃꯥꯒꯤ ꯋꯥꯈꯜꯒꯤ ꯈꯣꯡꯆꯠ ꯑꯗꯨ ꯈꯪꯅꯤꯡꯕꯅ ꯂꯥꯡꯇꯛꯅꯩ꯫ ꯑꯗꯨꯒ ꯑꯍꯨꯝꯁꯨꯕꯗ, ꯃꯁꯤꯗꯤ ꯌꯥꯝꯅ ꯄꯨꯛꯅꯤꯡ ꯆꯤꯡꯁꯤꯟꯅꯤꯡꯉꯥꯏ ꯑꯣꯏꯕ ꯃꯤꯑꯣꯏ ꯑꯃꯅꯤ, ꯁꯥꯔ, ꯃꯍꯥꯛ ꯅꯨꯄꯤꯅꯤ, ꯇ꯭ꯔꯤꯚꯨꯕꯟ ꯃꯍꯥꯗꯦꯕꯤ, ꯑꯣꯔꯤꯁꯥꯒꯤ ꯅꯤꯡꯊꯧ ꯄꯥꯟꯕ ꯂꯩꯕꯥꯛ ꯑꯃꯗ ꯚꯧꯃꯀꯥꯔꯥ ꯁꯥꯒꯩꯗ ꯂꯩꯔꯝꯃꯤ꯫ ꯃꯍꯥꯛꯀꯤ ꯋꯥꯔꯤꯁꯨ ꯌꯥꯝꯅ ꯅꯨꯡꯉꯥꯏ꯫ ꯈ꯭ꯔꯤꯁꯇꯒꯤ ꯆꯍꯤ 750ꯒꯤ ꯃꯇꯝꯗ ꯃꯈꯣꯏꯒ ꯌꯨꯝꯂꯣꯟꯅꯕ ꯄꯥꯂꯥ ꯁꯥꯝꯔꯥꯖ꯭ꯌꯅ ꯃꯈꯣꯏꯗ ꯂꯥꯟꯗꯥꯔꯛꯈꯤ, ꯃꯗꯨꯗ ꯅꯤꯡꯊꯧ ꯍꯥꯏꯕꯗꯤ ꯃꯍꯥꯛꯀꯤ ꯃꯄꯨꯔꯣꯏꯕ ꯂꯥꯟꯐꯝꯗ ꯊꯋꯥꯏ ꯊꯥꯈꯤ, ꯃꯔꯝ ꯑꯁꯤꯗꯒꯤ ꯃꯍꯥꯛꯀꯤ ꯁꯥꯝꯔꯥꯖ꯭ꯌ ꯄꯤꯛꯁꯤꯟꯈꯔꯦ, ꯃꯈꯣꯏꯒꯤ ꯂꯨꯆꯤꯡꯕꯁꯤꯡꯁꯨ ꯂꯩꯕꯥꯛ ꯊꯥꯗꯣꯛꯇꯨꯅ ꯆꯠꯅꯈ꯭ꯔꯦ, ꯑꯗꯨꯕꯨ ꯇ꯭ꯔꯤꯚꯨꯕꯟ ꯃꯍꯥꯗꯦꯕꯤꯅ ꯂꯩꯕꯥꯛꯇꯨ ꯅꯤꯡꯊꯤꯅ ꯉꯥꯛꯈꯤ,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ꯅ ꯚꯥꯔꯠꯀꯤ ꯄꯨꯋꯥꯔꯤꯗ ꯑꯍꯥꯟꯕ ꯅꯤꯡꯇꯝꯅ ꯂꯩꯕꯥꯛ ꯉꯥꯛꯄ ꯃꯤꯑꯣꯏ ꯑꯣꯏꯈꯤ꯫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ꯂꯩꯉꯥꯛꯄꯨ ꯃꯔꯥ ꯆꯦꯠꯍꯟꯕꯇ ꯅꯠꯇꯅ ꯆꯍꯤ 100 ꯍꯦꯟꯅ ꯀꯂꯤꯡꯒ ꯑꯃꯗꯤ ꯑꯀꯣꯏꯕꯗ ꯄꯥꯜꯂꯝꯃꯤ꯫ ꯃꯈꯣꯏ ꯑꯍꯨꯝꯁꯤꯅꯤ ꯑꯩꯍꯥꯛꯅ ꯌꯥꯝꯅ ꯄꯥꯝꯖꯕ ꯃꯤꯑꯣꯏꯁꯤꯡꯁꯤ, ꯃꯈꯣꯏ ꯑꯁꯤꯅꯤ ꯑꯩꯍꯥꯛꯅ ꯄꯨꯋꯥꯔꯤꯗ ꯎꯅꯖꯅꯤꯡꯂꯤꯕꯁꯤ꯫
1: ꯀ꯭ꯔꯤꯁꯅꯖꯤ, ꯑꯗꯣꯝ ꯍꯧꯖꯤꯛ ꯄꯨꯋꯥꯔꯤꯗ ꯑꯗꯨꯝ ꯍꯤꯡꯂꯤ, ꯑꯗꯣꯝ ꯄꯨꯋꯥꯔꯤꯗ ꯄꯨꯂꯞ ꯂꯨꯈ꯭ꯔꯦ, ꯑꯩꯍꯥꯛꯅ ꯌꯥꯝꯅ ꯂꯥꯡꯇꯛꯅꯅ ꯑꯗꯣꯝꯒꯤ ꯁꯥꯏꯠ ꯑꯗꯨ ꯌꯦꯡꯂꯨꯏ, ꯃꯗꯨꯗ ꯇꯦꯞ ꯑꯃꯁꯨ ꯌꯥꯎꯔꯝꯃꯤ, ꯃꯗꯨꯗ ꯑꯌꯦꯡꯕꯁꯤꯡꯅ ꯆꯨꯝꯊꯣꯛꯄ ꯑꯃꯗꯤ ꯄꯥꯎꯇꯥꯛ ꯄꯤꯕꯁꯨ ꯌꯥꯏ, ꯑꯁꯤꯒꯨꯝꯕ ꯀꯟꯁꯇ꯭ꯔꯛꯇꯤꯕ ꯐꯤꯗꯕꯦꯛꯀꯤꯗꯃꯛ ꯃꯌꯥꯝꯗ ꯎꯍꯟꯕ ꯍꯥꯏꯕꯁꯤ ꯌꯥꯝꯅ ꯐꯕ ꯋꯥꯐꯝꯅꯤ, ꯑꯗꯣꯝꯅ ꯃꯤꯌꯥꯝꯗꯒꯤ ꯄꯥꯎꯇꯥꯛ ꯐꯪꯕ ꯍꯧꯔꯕ꯭ꯔꯥ? ꯂꯣꯏꯅꯅ ꯃꯗꯨꯗ ꯃꯇꯧ ꯀꯔꯝꯅ ꯊꯕꯛ ꯄꯥꯡꯊꯣꯛꯄꯒꯦ?
0: ꯃꯤꯌꯥꯝꯒꯤ ꯄꯥꯎꯇꯥꯛꯇꯤ ꯌꯥꯝꯅ ꯂꯥꯛꯏ ꯁꯥꯔ, ꯄꯥꯎꯇꯥꯛꯁꯤ ꯃꯈꯜ ꯑꯅꯤ ꯂꯥꯛꯏ ꯁꯥꯔ, ꯑꯃꯅ ꯑꯩꯉꯣꯟꯗ ꯆꯨꯝꯊꯣꯛꯅꯕ ꯇꯥꯛꯄꯤ, ꯂꯝꯗꯨꯗ ꯃꯇꯝꯗꯨꯗ ꯂꯩꯕꯥꯛꯇꯨꯗ ꯅꯤꯡꯊꯧ ꯑꯗꯨ ꯄꯥꯜꯂꯝꯃꯤ, ꯃꯇꯝꯗꯨꯗ ꯂꯥꯟ ꯁꯣꯛꯅꯈꯤ ꯍꯥꯏꯕꯅꯆꯤꯡꯕ ꯄꯥꯎꯇꯥꯛ, ꯑꯗꯨꯒ ꯑꯃꯅ ꯑꯗꯣꯝꯒꯤ ꯋꯦꯕꯁꯥꯏꯠꯁꯤꯗ ꯐꯤꯆꯔ ꯑꯗꯨ ꯍꯥꯞꯄ ꯌꯥꯏ, ꯑꯗꯨꯁꯨ ꯍꯥꯞꯆꯤꯟꯕ ꯌꯥꯏ ꯍꯥꯏꯕꯅꯆꯤꯡꯕ ꯃꯈꯜ ꯑꯅꯤꯒꯤ ꯄꯥꯎꯇꯥꯛ ꯂꯥꯛꯏ, ꯃꯗꯨꯗ ꯂꯝꯗꯨꯗ ꯅꯤꯡꯊꯧ ꯑꯗꯨ ꯄꯥꯜꯂꯝꯃꯤ ꯍꯥꯏꯔꯕꯗꯤ ꯑꯩꯍꯥꯛ ꯃꯗꯨ ꯂꯧꯖꯩ, ꯑꯩꯒꯤ ꯄꯥꯎ ꯂꯧꯐꯝꯅꯤ ꯍꯥꯏꯅ ꯈꯟꯖꯩ, ꯀꯅꯥꯒꯨꯝꯕ ꯑꯃꯅꯁꯨ ꯚꯥꯔꯠꯀꯤ ꯑꯣꯏꯅꯗꯤ ꯎꯍꯜꯂꯦ, ꯑꯗꯨꯕꯨ ꯔꯥꯖ꯭ꯌꯁꯤꯡꯒꯤ ꯊꯥꯛꯇ ꯎꯍꯜꯂꯕꯗꯤ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ꯒꯅꯤ ꯇꯥꯛꯄꯤꯔꯛꯈꯤ, ꯑꯗꯨꯒꯤ ꯐꯤꯆꯔꯗꯨ ꯏꯝꯄ꯭ꯂꯤꯃꯦꯟꯠ ꯇꯧꯔꯦ, ꯑꯗꯨꯗꯒꯤ ꯑꯃꯨꯛ ꯑꯇꯣꯞꯄ ꯐꯤꯆꯔ ꯑꯃꯃꯨꯛ ꯂꯥꯛꯂꯦ, ꯃꯗꯨ ꯑꯩꯍꯥꯛꯅ ꯇ꯭ꯔꯝ ꯀꯥꯔꯗ ꯇꯧꯅ ꯁꯦꯝꯂꯦ, ꯃꯗꯨꯗ ꯁꯥꯝꯔꯥꯖ꯭ꯌ ꯑꯄꯨꯟꯕꯒꯤ ꯗꯦꯇꯥ ꯁ꯭ꯇꯦꯇꯤꯁꯇꯤꯛꯁ ꯄꯤꯔꯒ ꯑꯉꯥꯡꯁꯤꯡꯗ ꯐꯪꯍꯟꯅꯕ ꯍꯣꯠꯅꯔꯦ, ꯀꯅꯥꯒꯨꯝꯕ ꯑꯃꯅ ꯄꯨꯝꯅꯃꯛꯁꯤ ꯗꯥꯎꯟꯂꯣꯗ ꯇꯧꯔꯒ ꯁꯦꯌꯔ ꯇꯧꯕ ꯌꯥꯅꯅꯕ ꯃꯐꯝ ꯑꯃꯗ ꯄꯨꯟꯅ ꯊꯝꯅꯕ ꯄꯥꯎꯇꯥꯛꯁꯨ ꯄꯤꯔꯛꯈꯤ, ꯑꯩꯍꯥꯛꯅ ꯈꯟꯖꯕꯗ ꯑꯩꯍꯥꯛꯅ ꯂꯥꯟꯅ ꯇꯧꯈ꯭ꯔꯦ ꯍꯥꯏꯅ ꯈꯟꯖꯕꯗꯨ ꯌꯥꯝꯅ ꯃꯔꯨ ꯑꯣꯏ, ꯃꯔꯝꯗꯤ ꯑꯩꯍꯥꯛ ꯂꯣꯏꯅ ꯈꯪꯕ ꯅꯠꯇꯦ, ꯑꯗꯨꯒ ꯑꯔꯥꯟꯕꯗꯨ ꯆꯨꯝꯊꯣꯛꯅꯕ ꯇꯦꯞ ꯍꯥꯞꯆꯔꯤ ꯍꯥꯏꯕꯗꯤ ꯁꯥꯏꯠꯁꯤꯗ ꯆꯪꯂꯒ ꯆꯨꯝꯊꯣꯛꯄꯤꯅꯕꯒꯤꯗꯃꯛ, ꯑꯗꯨꯒ ꯃꯤꯌꯥꯝꯅ ꯄꯤꯕꯤꯔꯛꯄ ꯄꯥꯎꯇꯥꯛꯁꯤꯡ ꯑꯗꯨ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ꯔꯒ ꯁꯥꯏꯠ ꯑꯃꯁꯨ ꯍꯥꯞꯆꯤꯟꯖꯒꯦ, ꯃꯗꯨꯅ ꯂꯥꯛꯀꯗꯧꯔꯤꯕ ꯆꯍꯤꯁꯤꯡꯗ ꯄꯨꯋꯥꯔꯤ ꯑꯁꯤ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ꯕ ꯍꯤꯔꯝ ꯑꯣꯏꯔꯁꯅꯨ꯫
1: ꯀ꯭ꯔꯤꯁꯅꯖꯤ, ꯇꯁꯦꯡꯅꯃꯛ ꯑꯗꯣꯝꯅ ꯌꯥꯝꯅ ꯆꯥꯎꯕ ꯊꯕꯛ ꯑꯃ ꯄꯥꯡꯊꯣꯛꯄꯤꯔꯦ, ꯑꯗꯨꯒ ꯄꯨꯋꯥꯔꯤꯗ ꯅꯠꯇꯅ ꯑꯇꯩ ꯑꯇꯣꯞꯄ ꯍꯩꯅꯕꯤꯗꯤ ꯀꯔꯤ ꯀꯔꯤ ꯂꯩꯕꯤꯕꯒꯦ?
0: ꯑꯍꯣꯏ ꯁꯥꯔ, ꯑꯇꯩ ꯂꯩꯖꯗꯦ, ꯑꯩꯗꯤ ꯈꯔ ꯕꯣꯔꯤꯡ ꯑꯣꯏꯕ ꯃꯤꯑꯣꯏ ꯑꯃꯅꯤ, ꯑꯩꯍꯥꯛ ꯇꯦꯛꯅꯣꯂꯣꯖꯤꯗ ꯊꯋꯥꯏ ꯌꯥꯝꯅ ꯌꯥꯎꯖꯩ, ꯂꯣꯏꯅꯅ ꯄꯨꯋꯥꯔꯤꯕꯨꯁꯨ ꯌꯥꯝꯅ ꯄꯥꯝꯖꯩ, ꯑꯗꯨꯕꯨ ꯍꯧꯖꯤꯛ ꯇꯦꯛꯅꯣꯂꯣꯖꯤꯒ ꯄꯨꯋꯥꯔꯤꯒ ꯑꯅꯤ ꯑꯁꯤ ꯄꯨꯟꯈ꯭ꯔꯕꯅꯤꯅ ꯃꯁꯤꯗ ꯅꯨꯃꯤꯠ ꯆꯨꯞꯄ ꯑꯃ ꯂꯨꯞꯇꯨꯅ ꯂꯩꯔꯤ꯫
1: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ꯀ꯭ꯔꯤꯁꯅꯖꯤ, ꯑꯗꯣꯝꯕꯨ ꯌꯥꯏꯐ ꯃꯪꯒꯣꯜ ꯍꯟꯅ ꯄꯤꯖꯔꯤ, ꯑꯗꯣꯝꯅ ꯑꯆꯧꯕ ꯑꯐꯕ ꯊꯕꯛ ꯑꯃ ꯍꯧꯕꯤꯔꯦ, ꯃꯁꯤꯗ ꯃꯤꯑꯣꯏ ꯀꯌꯥꯁꯨ ꯊꯋꯥꯏ ꯌꯥꯎꯅ ꯌꯥꯎꯁꯤꯜꯂꯛꯀꯅꯤ ꯍꯥꯏꯕꯁꯤ ꯑꯩꯍꯥꯛꯀꯤ ꯊꯥꯖꯕꯅꯤ, ꯑꯩꯍꯥꯛꯀꯤ ꯃꯥꯏꯀꯩꯗꯒꯤ ꯍꯟꯅ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ꯕ ꯄꯤꯖꯔꯤ, ꯌꯥꯏꯐ ꯃꯪꯒꯣꯜ ꯄꯤꯖꯔꯤ꯫ ꯃꯔꯨꯞꯁꯤꯡ, ꯀ꯭ꯔꯤꯁꯅꯖꯤꯅ ꯍꯣꯠꯅꯔꯤꯕ ꯑꯁꯤꯗ ꯁꯨꯞꯅꯒꯤ ꯄꯨꯋꯥꯔꯤꯒꯤ ꯃꯍꯩꯔꯣꯏꯗ ꯅꯠꯇꯅ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

ꯁꯍꯔꯒꯤ ꯔꯦꯁꯇꯨꯔꯦꯟꯗ ꯑꯦꯚꯣꯀꯥꯗꯣ ꯇꯣꯁꯀꯤ ꯃꯔꯝꯗ ꯇꯥꯔꯤ, ꯑꯗꯨꯕꯨ ꯑꯦꯚꯣꯀꯥꯗꯣ ꯑ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ꯈꯣꯏꯒꯤ ꯏꯅꯣꯚꯦꯇꯤꯚ ꯑꯣꯏꯕ ꯂꯧꯎꯕꯁꯤꯡꯅ ꯁꯦꯜ ꯇꯥꯅꯅꯕꯒꯤ ꯑꯅꯧꯕ ꯔꯦꯁꯤꯄꯤ ꯑꯃ ꯊꯤꯔꯤꯕ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ꯂꯩꯕꯥꯛꯀꯤ ꯑꯦꯚꯣꯀꯥꯗꯣꯗꯒꯤ ꯑꯗꯣꯝꯒꯤ ꯇꯣꯁꯀꯤ ꯃꯍꯥꯎꯁꯨ ꯍꯦꯟꯒꯠꯀꯅꯤ ꯑꯃꯗꯤ ꯂꯧꯎꯕꯁꯤꯡꯒꯤ ꯁꯦꯟꯊꯣꯛꯁꯨ ꯍꯦꯟꯒꯠꯀꯅꯤ. ꯑꯩꯒꯤ ꯅꯨꯡꯁꯤꯖꯔꯕ ꯏꯔꯩꯕꯥꯛꯆꯥꯁꯤꯡ, ꯅꯨꯃꯤꯠ ꯈꯔꯅꯤꯒꯤ ꯃꯇꯨꯡꯗ ꯁꯦꯞꯇꯦꯝꯕꯔ 3ꯗ ꯑꯩꯈꯣꯏꯒꯤ ꯑꯊꯣꯏꯕ ꯍꯤꯔꯣ ꯎꯇꯝ ꯀꯨꯃꯥꯔꯖꯤꯒꯤ ꯃꯄꯣꯛ ꯀꯨꯝꯑꯣꯟ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ꯃꯔꯨꯞꯁꯤꯡ, ꯎꯇꯝ ꯀꯨꯃꯥꯔ ꯑꯐꯥꯎꯕ ꯃꯒꯨꯟ ꯂꯩꯕ ꯑꯦꯛꯇꯔ ꯑꯃꯅꯤ. ꯃꯍꯥꯛꯀꯤ ꯑꯦꯛꯇꯤꯡꯅ ꯃꯤꯑꯣꯏ ꯀꯌꯥꯒꯤ ꯊꯃꯣꯏꯗ ꯀꯥꯎꯉꯝꯗꯅ ꯂꯩꯈꯤ. ꯐꯤꯜꯝꯕꯨ ꯅꯨꯡꯁꯤꯖꯕꯁꯤꯡꯅ ꯍꯥꯏꯅꯩ ꯃꯗꯨꯗꯤ ꯁ꯭ꯔꯤ ꯁꯩꯇ꯭ꯌꯖꯤꯠ ꯔꯦꯅ ꯄꯨꯊꯣꯛꯄ ꯐꯤꯜꯝ ꯅꯥꯌꯛ ꯗꯤ ꯍꯤꯔꯣꯒꯤ ꯁ꯭ꯀ꯭ꯔꯤꯞ ꯑꯁꯤ ꯑꯊꯣꯏꯕ ꯍꯤꯔꯣ ꯎꯇꯝ ꯀꯨꯃꯥꯔꯒꯤ ꯃꯔꯝꯗ ꯏꯈꯤꯕꯅꯤ ꯍꯥꯏꯅ. ꯁ꯭ꯔꯤ ꯁꯩꯇ꯭ꯌꯖꯤꯠ ꯔꯦꯅ ꯍꯥꯏꯈꯤ ꯃꯗꯨꯗꯤ ꯃꯉꯣꯟꯗ ꯗꯤꯒꯅꯤꯇꯤꯒ ꯂꯣꯏꯅꯅ ꯑꯉꯛꯄ ꯏꯃꯣꯁꯅꯦꯜ ꯗꯦꯞ ꯑꯃꯁꯨ ꯌꯥꯎꯏ. ꯑꯦꯛꯇꯤꯡ ꯄꯨꯝꯕ ꯃꯍꯥꯛꯀꯤ ꯄꯨꯟꯁꯤꯗ ꯊꯣꯛꯄ ꯊꯧꯗꯣꯛꯀ ꯃꯥꯟꯅꯅꯕ ꯌꯥꯝꯅ ꯀꯟꯅ ꯍꯣꯠꯅꯈꯤ. ꯃꯍꯥꯛꯀꯤ ꯏꯆꯝ ꯆꯝꯖꯕ ꯃꯒꯨꯟ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ꯁꯤ ꯃꯤꯌꯥꯝꯒꯤ ꯃꯇꯦꯡ ꯄꯥꯡꯕ, ꯄꯨꯛꯆꯦꯜ ꯆꯥꯎꯕ ꯍꯥꯏꯅꯁꯨ ꯈꯪꯅꯩ. ꯃꯍꯥꯛꯀꯤ ꯄꯨꯟꯁꯤꯗ ꯃꯥꯏꯊꯤꯕ ꯍꯥꯏꯕꯁꯤ ꯂꯩꯇꯦ ꯍꯥꯏꯕꯒꯤ ꯄꯔꯥ ꯑꯃꯁꯨ ꯇꯝꯖꯅꯤꯡꯉꯥꯏ ꯑꯣꯏ. ꯑꯍꯥꯟꯕꯗꯗꯤ ꯃꯍꯥꯛꯀꯤ ꯐꯤꯜꯝ ꯑꯁꯤ ꯏꯆꯠ ꯆꯠꯂꯝꯗꯦ, ꯑꯗꯨꯕꯨ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ꯊꯧꯗ ꯐꯣꯀꯁ ꯇꯧꯈꯤ. ꯃ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ꯍꯥꯛ ꯑꯋꯥꯡꯕ ꯊꯥꯛ ꯐꯥꯎꯕ ꯌꯧꯈꯤ. ꯃꯔꯨꯞꯁꯤꯡ, ꯑꯩ ꯅꯤꯡꯁꯤꯡꯂꯤ ꯃꯗꯨꯗꯤ ꯀꯣꯜꯀꯥꯇꯥꯗ ꯔꯣꯗ ꯁꯣ ꯇꯧꯈꯤꯕ ꯑꯗꯨꯗ ꯑꯩ ꯎꯇꯝ ꯀꯨꯃꯥꯔꯒꯤ ꯌꯨꯝꯒꯤ ꯃꯃꯥꯡꯗ ꯐꯥꯎꯗꯨꯅ ꯆꯠꯈꯤ. ꯃꯗꯨꯗ ꯃꯤꯑꯣꯏ ꯑꯃꯅ ꯃꯍꯥꯛꯀꯤ ꯐꯣꯇꯣ ꯑꯃ ꯈꯨꯗꯣꯜ ꯇꯝꯈꯤ. ꯑꯩꯅ ꯑꯃꯨꯛ ꯍꯟꯅ ꯑꯊꯣꯏꯕ ꯍꯤꯔꯣ ꯎꯇꯝ ꯀꯨꯃꯥꯔꯖꯤꯕꯨ ꯈꯨꯔꯨꯝꯖꯔꯤ. ꯃꯍꯥꯛꯇꯤ ꯃꯇꯝ ꯄꯨꯝꯕꯗ ꯑꯩꯈꯣꯏꯒꯤ ꯊꯃꯣꯏꯗ ꯂꯦꯡꯗꯅ ꯂꯩꯔꯤ. ꯃꯍꯥꯅꯥꯌꯛ ꯎꯇꯝ ꯀꯨꯃꯥꯔ ꯋꯤꯔꯣꯗꯤꯟ ꯃꯅꯨꯁꯦꯔ ꯔꯤꯗꯌꯦ ꯔꯥꯖ ꯀꯣꯔꯚꯦꯟ, ꯑꯩꯒꯤ ꯅꯨꯡꯁꯤꯖꯔꯕ ꯏꯔꯩꯕꯥꯛꯆꯥꯁꯤꯡ, ꯑꯩꯈꯣꯏꯒꯤ ꯀꯨꯝꯍꯩ ꯍꯔꯥꯎ, ꯑꯩꯈꯣꯏꯒꯤ ꯆꯠꯅ ꯂꯣꯟꯆꯠ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ꯁꯦꯜ ꯄꯨꯟꯕꯒꯤ ꯇꯟꯖꯥ ꯑꯃꯁꯨ ꯄꯤꯔꯤ. ꯂꯥꯛꯀꯗꯧꯔꯤꯕ ꯅꯨꯃꯤꯠ ꯈꯔꯅꯤꯁꯤꯗ ꯃꯔꯨꯑꯣꯏꯕ ꯍꯔꯥꯎ ꯀꯨꯝꯍꯩ ꯀꯌꯥ ꯄꯥꯡ�ꯣꯛꯀꯗꯧꯔꯤ. ꯁꯦꯞꯇꯦꯝꯕꯔ 4ꯗ ꯖꯅꯃꯁꯇꯃꯤ ꯄꯥꯡꯊꯣꯛꯀꯗꯧꯔꯤ. ꯁꯦꯞꯇꯦꯝꯕꯔ 4ꯗ ꯑꯩꯈꯣꯏꯒꯤ ꯕꯤꯁ꯭ꯋꯀꯔꯃ ꯄꯨꯖꯥꯁꯨ ꯄꯥꯡꯊꯣꯛꯀꯗꯧꯔꯤ. ꯅꯨꯃꯤꯠ ꯈꯔꯅꯤꯒꯤ ꯃꯇꯨꯡꯗ ꯗꯤꯄꯥꯋꯂꯤꯁꯨ ꯂꯥꯛꯀꯅꯤ, ꯃꯁꯤꯒꯤ ꯊꯧꯔꯥꯡꯁꯨ ꯍꯧꯅꯔꯦ. ꯍꯔꯥꯎ ꯀꯨꯝꯍꯩꯒꯤ ꯃꯇꯝꯁꯤ ꯂꯥꯛꯄꯗ ꯚꯣꯀꯦꯜ ꯐꯣꯔ ꯂꯣꯀꯦꯜꯕꯨ ꯅꯤꯡꯁꯤꯡꯖꯒꯦ ꯑꯃꯗꯤ ꯚꯣꯀꯦꯜ ꯐꯣꯔ ꯂꯣꯀꯦꯜꯒꯤ ꯑꯥꯔꯊ ꯁꯨꯞꯅꯒꯤ ꯂꯩꯕꯥꯛꯀꯤ ꯃꯩ ꯊꯥꯅꯕ ꯄꯥꯇ꯭ꯔ ꯂꯩꯕꯈꯛ ꯅꯠꯇꯦ, ꯃꯁꯤꯒꯤ ꯚꯤꯖꯟꯁꯨ ꯌꯥꯝꯅ ꯆꯥꯎꯏ. ꯄꯣꯠ ꯂꯩꯕ ꯃꯇꯝꯗ ꯄꯣꯠꯇꯨ ꯑꯩꯈꯣꯏꯒꯤ ꯂꯩꯕꯥꯛꯇ ꯁꯥꯕ ꯄꯣꯠꯂꯥ ꯍꯥꯏꯕꯁꯤ ꯌꯦꯡꯕꯤꯌꯨ. ꯚꯥꯔꯠ ꯃꯆꯥ ꯑꯣꯏꯕꯒꯤ ꯆꯥꯎꯊꯣꯛꯆꯕ, ꯚꯥꯔꯠꯇ ꯁꯥꯕ ꯄꯣꯠ ꯁꯤꯖꯤꯟꯅꯕꯒꯤ ꯅꯨꯡꯉꯥꯏꯕ, ꯆꯥꯎꯊꯣꯛꯆꯕ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ꯄꯥꯝꯂꯤꯕ. ꯃꯁꯤꯒꯤ ꯄꯥꯎꯖꯦꯜ ꯑꯁꯤ ꯃꯤꯌꯥꯝ ꯄꯨꯟꯅ

ꯍꯧꯖꯤꯛ ꯇꯥꯕꯤꯔꯤ ꯔꯦꯗꯤꯑꯣ ꯂꯤꯂꯥ ꯒꯨꯔꯥꯛ ꯂꯤꯂꯥ ꯑꯁꯤꯗ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ꯁꯤꯡꯗꯤ ꯀꯣꯕꯤ ꯐꯥꯔꯝ ꯃꯄꯨ ꯆꯥꯎꯕꯒꯤ ꯁꯛꯇꯝꯗ ꯌꯨꯝꯅꯥꯝ ꯗꯦꯕꯦꯟꯗ꯭ꯔ ꯁꯤꯡ, ꯀꯣꯕꯤ ꯇꯤꯜ ꯑꯍꯜ ꯇꯣꯝꯄꯣꯛꯀꯤ ꯁꯛꯇꯝꯗ ꯆꯕꯨꯡꯕꯝ ꯑꯣꯄꯦꯟꯗ꯭ꯔ ꯁꯤꯡ, ꯀꯣꯕꯤ ꯇꯤꯟ ꯌꯥꯏꯃꯒꯤ ꯁꯛꯇꯝꯗ ꯈꯦꯇ꯭ꯔꯤꯃꯌꯨꯝ ꯔꯣꯕꯤꯟꯗ꯭ꯔ ꯁꯤꯡ, ꯀꯣꯕꯤ ꯇꯤꯟ ꯑꯇꯣꯟꯕꯤ ꯑꯃꯗꯤ ꯀꯨꯔꯥꯛ ꯂꯩꯅꯥꯒꯤ ꯁꯛꯇꯝꯗ ꯐꯤꯂꯦꯝ ꯄꯨꯔꯅꯦꯁ꯭ꯋꯔꯤ ꯗꯦꯕꯤ, ꯀꯨꯔꯥꯛ ꯂꯥꯕ ꯅꯣꯡꯗꯣꯟ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ꯗꯦꯅꯤ ꯂꯤꯛꯃꯥꯕꯝ, ꯀꯨꯔꯥꯛ ꯃꯆꯦ ꯅꯥꯆꯣꯝꯒꯤ ꯁꯛꯇꯝꯗ ꯊꯧꯅꯥꯎꯖꯝ ꯆꯥꯎꯕ ꯂꯩꯃ ꯗꯦꯕꯤ, ꯀꯨꯔꯥꯛ ꯐꯥꯕ ꯅꯨꯄꯥ ꯑꯃꯒꯤ ꯁꯛꯇꯝꯗ ꯁꯪꯂꯥꯛꯄꯝ ꯏꯅꯥꯎꯆꯥ ꯁꯔꯃ, ꯃ꯭ꯌꯨꯖꯤꯛꯇ ꯂꯣꯅꯥꯟꯗꯣ ꯂꯥꯏꯈꯨꯔꯥꯝ, ꯂꯤꯂꯥ ꯏꯕ ꯁꯥꯟꯇ ꯈꯨꯔꯥꯏ, ꯂꯤꯂꯥ ꯄꯨꯊꯣꯛꯄ ꯃꯥꯏꯕꯝ ꯏꯁꯥꯀꯥꯟꯇ,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ꯁꯟꯗ꯭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ꯃꯊꯪꯒꯤ ꯊꯧꯔꯝ ꯒꯤꯠ ꯃꯥꯂꯥꯒꯤꯗꯃꯛ ꯑꯩꯈꯣꯏꯒꯤ ꯑꯅꯥꯎꯟꯁꯔ ꯊꯣꯛꯆꯣꯝ ꯒꯤꯇꯥꯗ ꯈꯨꯠꯁꯤꯟꯅꯖꯔꯤ꯫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ꯑꯁꯤꯒꯤ ꯂꯩꯆꯜ ꯂꯣꯏꯁꯤꯟꯖꯔꯦ.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ꯅ ꯂꯩꯆꯜ ꯂꯣꯏꯗꯨꯅ ꯁꯦꯝꯖꯔꯤ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ꯉꯥꯏ ꯆꯦꯅꯦꯜꯅꯤ. ꯍꯧꯖꯤꯛ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 ꯊꯧꯔꯝꯒꯤꯗꯃꯛ ꯃꯤꯅꯔꯚꯥ ꯊꯧꯅꯥꯎꯖꯝꯗ ꯈꯨꯠꯁꯤꯟꯅꯖꯔꯤ.

ꯑꯉꯥꯡꯁꯦ ꯑꯩꯈꯣꯏ ꯃꯥꯂꯦꯝ ꯉꯥꯟꯕ ꯈꯥꯡꯉꯦꯝꯕꯝꯗꯒꯤ ꯕꯥꯁꯤ ꯈꯣꯡꯕ ꯊꯧꯔꯝꯒꯤ ꯃꯔꯤꯁꯨꯕ ꯑꯣꯏꯅ ꯑꯩꯈꯣꯏ ꯃꯥꯂꯦꯝ ꯉꯥꯟꯕ ꯈꯥꯡꯉꯦꯝꯕꯝꯗꯒꯤ ꯕꯥꯁꯤ ꯈꯣꯡꯕ ꯊꯧꯔꯝꯒꯤ ꯃꯔꯤꯁꯨꯕ ꯑꯣꯏꯅ ꯌꯥꯝ ꯅꯨꯡꯉꯥꯏꯅ ꯇꯥꯈꯤ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ꯂꯦꯝ ꯉꯥꯟꯕ ꯈꯥꯡꯉꯦꯝꯕꯝꯗꯒꯤ ꯕꯥꯁꯤ ꯈꯣꯡꯕ ꯊꯧꯔꯝꯒꯤ ꯃꯔꯤꯁꯨꯕ ꯑꯣꯏꯅ ꯌꯥꯝ ꯅꯨꯡꯉꯥꯏꯅ ꯇꯥꯈꯤ

ꯈꯨꯗꯣꯜꯒꯤ ꯃꯔꯤꯁꯨꯕ ꯑꯣꯏꯅ ꯂꯧꯈꯠꯆꯔꯤꯕ ꯏꯁꯩꯒꯤ ꯐꯤꯂꯝ ꯏꯃꯣꯏꯅꯨ, ꯁꯩꯁꯛꯂꯤꯕꯁꯤꯡꯗꯤ ꯁꯣꯔꯤꯁꯦꯟꯖꯝ ꯑꯃꯗꯤ ꯄꯥꯡꯉꯝꯕꯝ ꯆꯤꯇ꯭ꯔꯥ, ꯁꯩꯔꯦꯡꯕ ꯕꯤꯁꯒꯨꯞꯇ ꯂꯥꯏꯁ꯭ꯔꯝ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ꯁꯣꯔꯤꯁꯦꯟꯖꯝ,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ꯅꯨꯡꯉꯥꯏꯅ ꯇꯥꯃꯤꯟꯅꯁꯤ.

ꯃꯔꯨꯞ ꯁꯤꯡ ꯄꯨꯟꯁꯤ ꯑꯁꯦ ꯃꯨꯟꯅ ꯈꯟꯊꯔꯨꯔꯕꯗꯤ ꯁꯛꯄ ꯂꯣꯏꯗ꯭ꯔꯤꯕ ꯏꯁꯩ ꯑꯃꯅꯤ ꯑꯩꯈꯣꯏ ꯈꯨꯗꯤꯡꯃꯛꯅ ꯏꯁꯥ ꯏꯁꯥꯒꯤ ꯏꯁꯩ ꯑꯃꯃꯝ ꯁꯨꯔ ꯄꯥꯟꯖꯔꯤ ꯀꯔꯝꯅ ꯏꯁꯩ ꯑꯗꯨꯕꯨ ꯇꯥꯟꯊꯥꯅꯥꯏꯅ ꯆꯠꯍꯟꯒꯅꯤ ꯍꯥꯏꯕ ꯑꯁꯤꯗ ꯄꯨꯟꯁꯤꯒꯤ ꯐꯖꯕꯗꯣ ꯂꯩꯔꯤ ꯄꯨꯟꯁꯤꯒꯤ ꯏꯁꯩ ꯑꯁꯤ ꯍꯔꯥꯎꯅ ꯑꯃꯗꯤ ꯊꯧꯅꯥ ꯂꯩꯅ ꯁ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ꯁꯥꯈꯛꯇꯃꯛ ꯅꯠꯇꯅ ꯃꯥꯂꯦꯝ ꯄꯨꯝꯕꯕꯨ ꯅꯨꯡꯉꯥꯏꯍꯟꯕ ꯉꯝꯃꯤ ꯏꯁꯩ ꯑꯃꯗ ꯑꯔꯣꯏꯕ ꯑꯟꯇꯔꯥ ꯂꯩꯕꯒꯨꯝ ꯄꯨꯟꯁꯤꯗꯁꯨ ꯑꯔꯣꯏꯕ ꯑꯃꯗꯤ ꯂꯩ ꯑꯗꯨꯕꯨ ꯃꯔꯨꯑꯣꯏꯔꯤꯕ ꯑꯁꯤꯗꯤ ꯏꯁꯩ ꯑꯗꯨ ꯀꯔꯝꯅ ꯁꯛꯈꯤ ꯍꯥꯏꯕꯗꯨꯅꯤ ꯄꯨꯟꯁꯤꯒꯤ ꯏꯁꯩ ꯑꯁꯤ ꯂꯣꯏꯔꯕ ꯃꯇꯝꯗꯁꯨ ꯃꯥꯂꯦꯝꯗ ꯅꯤꯡꯁꯤꯡꯍꯧꯒꯅꯤ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ꯄꯨꯟꯁꯤꯕꯨ ꯐꯖꯕ ꯁꯨꯔ ꯑꯃ ꯑꯣꯏꯅꯕ ꯁꯦꯝꯒꯗꯕꯅꯤ ꯄꯨꯟꯁꯤ ꯑꯃꯗꯤ ꯏꯁꯩꯒꯤ ꯃꯔꯤ ꯑꯁꯦ ꯃꯇꯝ ꯄꯨꯝꯕꯒꯤ ꯑꯣꯏꯅ ꯂꯩꯒꯅꯤ ꯃꯔꯝꯗꯤ ꯑꯅꯤꯃꯛꯅ ꯊꯋꯥꯏꯒꯤ ꯈꯣꯟꯖꯦꯜꯅꯤ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ꯂꯧꯕꯤꯔꯁꯤ ꯗꯀꯣꯏ ꯕꯦꯟꯗꯒꯤ ꯏꯁꯩ ꯕꯤꯗꯥꯏ ꯇꯧꯔꯤ ꯑꯩꯅ ꯅꯪꯕꯨ

0: ꯃꯍꯩ ꯑꯁꯤꯗ ꯂꯥꯏꯔꯤꯛꯇꯨ ꯈꯛ ꯅꯠꯇꯅ ꯁꯣꯝꯗ ꯄꯨꯡ ꯏꯁꯩꯁꯤꯁꯨ ꯃꯍꯩ ꯑꯃꯅꯤ, ꯖꯒꯣꯏ ꯍꯥꯏꯕꯁꯨ ꯃꯍꯩ ꯑꯃꯅꯤꯀꯣ, ꯑꯗꯨꯒꯤ ꯃꯍꯩ ꯃꯌꯥꯝꯁꯤ ꯑꯩꯈꯣꯏꯅ ꯂꯧꯕ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ꯏꯁꯥ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ꯀꯜꯆꯔꯦꯜ ꯑꯥꯏꯗꯦꯟꯇꯤꯇꯤ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ꯅ ꯉꯥꯛꯇꯨꯅ ꯊꯝꯕ ꯉꯝꯒꯅꯤ ꯍꯥꯏꯕꯁꯤ ꯑꯩ ꯊꯝꯖꯅꯤꯡꯉꯤ. ꯖꯒꯣꯏ ꯏꯁꯩꯗ ꯍꯥꯏꯕ ꯇꯥꯔꯦ, ꯑꯗꯨꯃꯥꯏꯅ ꯈꯔ ꯊꯋꯥꯏ ꯌꯥꯎꯔꯨꯔꯦ, ꯑꯗꯨꯗꯒꯤ ꯁꯨꯝ ꯂꯥꯏꯔꯤꯛꯁꯤꯅ ꯌꯥꯟꯕꯣꯏ ꯀꯔꯤꯕꯣꯏ ꯁꯨꯝ ꯂꯥꯛꯑꯒ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ꯖꯋꯥꯍꯔꯂꯥꯜ ꯅꯦꯍꯔꯨ ꯃꯅꯤꯄꯨꯔ ꯗꯥꯟꯁ ꯑꯦꯀꯥꯗꯃꯤꯗ ꯄꯨꯡꯒꯤ ꯄꯣꯁ ꯒ꯭ꯔꯦꯖꯨꯑꯦꯠ ꯑꯣꯏꯔꯦ, ꯑꯗꯒꯤ ꯏꯁꯩꯒꯤꯁꯨ ꯚꯣꯀꯦꯜꯒꯤ ꯄꯣꯁ ꯒ꯭ꯔꯦꯖꯨꯑꯦꯠ ꯑꯣꯏꯔꯦ, ꯑꯗꯨꯒ ꯁꯤꯒꯤ ꯃꯅꯤꯄꯨꯔ ꯒꯣꯔꯃꯦꯟꯒꯤ ꯁ꯭ꯔꯤ ꯁ꯭ꯔꯤ ꯕꯥꯜꯃꯨꯀꯨꯟꯗ ꯗꯦꯕ ꯃ꯭ꯌꯨꯖꯤꯛ ꯀꯣꯂꯦꯖꯇꯒꯤ ꯇꯕ꯭ꯂꯥꯒꯤ ꯕꯤꯁꯔꯠ ꯑꯣꯏꯔꯦ, ꯚꯣꯀꯦꯜꯒꯤ ꯕꯤꯁꯔꯠ ꯋꯥꯟ ꯀꯥꯔꯒ ꯕꯤꯁꯔꯠ ꯐꯥꯎꯗꯤ ꯂꯣꯏꯗ꯭ꯔꯦ, ꯑꯗꯨꯗꯒꯤ ꯑꯃꯔꯣꯝꯗ ꯑꯃꯨꯛ ꯀꯩꯅꯣꯗꯅ ꯖꯦꯅꯔꯦꯜꯗꯅ ꯋꯦꯁ ꯕꯦꯡꯒꯜꯒꯤ ꯁꯥꯟꯇꯤꯅꯤꯀꯦꯇꯟꯗ ꯂꯩꯕ ꯕꯤꯁꯥꯕ ꯚꯥꯔꯇꯤꯗ ꯑꯩ ꯄꯤ ꯑꯩꯆ ꯗꯤ ꯂꯣꯏꯖꯔꯦ,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ꯂꯩꯔꯤ.
1: ꯍꯣꯏ ꯑꯣꯖꯥ, ꯃꯁꯤꯒ ꯂꯣꯏꯅꯅ ꯈꯪꯖꯅꯤꯡꯕ ꯑꯃꯅ, ꯑꯩꯈꯣꯏ ꯄꯤꯛꯂꯤꯉꯩ ꯃꯇꯝꯗꯒꯤ ꯑꯗꯨꯃꯛ ꯏꯁꯩ ꯖꯒꯣꯏ ꯄꯥꯝꯃꯛꯄ ꯍꯥꯏꯕꯁꯦ ꯍꯦꯛ ꯑꯗꯨꯃꯛ ꯄꯤꯛꯂꯤꯉꯩ ꯃꯇꯝꯗ ꯅꯛꯅꯕ ꯂꯩꯃꯤꯟꯅꯔꯤꯕ ꯏꯃꯥ ꯕꯕꯥ ꯏꯆꯤꯜ-ꯏꯅꯥꯎꯁꯤꯡꯅꯁꯨ ꯍꯦꯛ ꯈꯪꯉꯦ ꯍꯥꯏꯗꯅ ꯍꯥꯏꯅꯩ ꯑꯌꯥꯝꯕ. ꯑꯗꯣ ꯑꯣꯖꯥꯒꯤ ꯑꯣꯏꯅꯁꯨ ꯄꯤꯛꯂꯤꯉꯩ ꯃꯇꯝꯒꯤ ꯋꯥꯔꯤ ꯀꯌꯥ ꯑꯃꯈꯛ ꯂꯩꯔꯝꯒꯅꯤ ꯊꯥꯖꯩ. ꯃꯇꯧ ꯀꯔꯝꯅ ꯆꯍꯤ ꯀꯌꯥꯃꯨꯛ ꯁꯨꯔꯛꯄꯗꯒꯤ ꯁꯨꯃꯥꯏꯅ ꯑꯥꯔꯠ ꯐꯣꯝ ꯃꯈꯜ ꯃꯈꯜꯅꯤ ꯀꯌꯥ ꯑꯃꯈꯛꯗꯤ ꯌꯥꯝꯈ꯭ꯔꯦ, ꯑꯩꯅ ꯄꯟꯕꯅꯕꯨ ꯋꯥꯠꯂꯅꯤ ꯊꯥꯖꯩ, ꯑꯗꯨꯕꯨ ꯁꯨꯃꯥꯏꯅ ꯑꯥꯔꯇꯤꯁ ꯑꯃ ꯑꯣꯏꯅꯤꯡꯕꯒꯤ ꯂꯝꯁꯤꯗ ꯈꯣꯡꯗꯥꯕ ꯍꯧꯔꯛꯈꯤꯕꯁꯦ ꯃꯁꯤꯒꯤ ꯋꯥꯔꯤꯁꯨ ꯈꯖꯤꯛ ꯄꯟꯕꯤꯔꯝ.
0: ꯌꯥꯝ ꯅꯨꯡꯉꯥꯏ ꯒꯧꯔꯤ, ꯑꯩꯅꯁꯨ ꯉꯁꯥꯏꯗꯒꯤ ꯍꯥꯏꯅꯤꯡꯉꯦ ꯂꯩꯕ ꯍꯥꯏ ꯇꯥꯔꯦ. ꯉꯁꯤꯁꯦ ꯒ�ꯔꯤꯒ ꯁꯨꯃꯥꯏꯅ ꯋꯥꯔꯤ ꯁꯥꯗ꯭ꯔꯤꯉꯩ ꯃꯃꯥꯡꯗ ꯏꯃꯥꯅꯁꯨ ꯌꯥꯝꯅ ꯇꯣꯏꯅ ꯇꯣꯏꯅ ꯂꯤꯕ ꯋꯥꯔꯤꯅꯤ, ꯑꯗꯨꯕꯨ ꯉꯁꯤꯁꯨꯃꯨꯛ ꯑꯩꯈꯣꯏꯒꯤ ꯏꯅꯦꯁꯤꯡ ꯑꯃ ꯌꯨꯝꯗ ꯂꯥꯛꯄꯗꯒꯤ ꯃꯍꯥꯛꯇꯤ ꯁꯨꯃꯥꯏ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ꯗ ꯁꯨꯃꯥꯏꯅ ꯇꯧꯈꯤꯕꯅꯤꯅ ꯃꯥꯁꯦ ꯁꯨꯃꯥꯏꯅ ꯇꯧꯕꯅꯤꯅ ꯀꯥꯟ ꯑꯩꯈꯣꯏꯅꯗꯤ ꯈꯪꯕ ꯅꯠꯇꯦꯀꯣ, ꯑꯗꯨꯒꯤ ꯋꯥꯔꯤꯒ ꯑꯩꯈꯣꯏꯒꯤ ꯃꯃꯥꯡꯉꯩꯒꯤ ꯋꯥꯔꯤꯗꯨ ꯅꯤꯡꯁꯤꯡꯉꯒ ꯃꯣꯏ ꯃꯁꯦꯟ ꯉꯥꯡꯅꯕ ꯑꯗꯨ ꯁꯨꯝ ꯇꯥꯔꯨꯔꯒ ꯄꯨꯛꯅꯤꯡ ꯅꯨꯡꯁꯤꯕ ꯐꯥꯎꯏ. ꯑꯗꯨꯗ ꯑꯩꯈꯣꯏꯒꯤ ꯍꯥꯏꯅꯕ ꯂꯩꯗꯥꯏꯅꯦ, ꯃꯣꯔꯅꯤꯡ ꯁꯣ ꯏꯁ ꯗ ꯗꯦ ꯀꯥꯏꯅ ꯍꯥꯏꯅꯕꯗꯣ, ꯑꯉꯥꯡꯗꯤ ꯅꯤꯡꯊꯥꯗ ꯈꯪꯉꯦꯗꯣ, ꯑꯗꯨꯒ ꯑꯗꯨ ꯄꯟꯅꯩꯕ ꯃꯣꯏꯅ. ꯑꯩꯁꯤ ꯕꯕꯥꯒ ꯏꯃꯥꯒꯅ ꯄꯣꯛꯄꯤꯕꯗ ꯑꯩꯅ ꯈ꯭ꯋꯥꯏ ꯑꯩ ꯏꯅꯥꯎꯅꯨꯄꯥ ꯑꯅꯤꯃꯒ ꯏꯆꯟꯅꯨꯄꯤ ꯇꯣꯟ ꯇꯣꯟꯕꯤꯝꯒ, ꯑꯗꯨꯗ ꯑꯉꯥꯡ ꯑꯁꯤꯗꯤ ꯅꯤꯡꯉꯥꯏ ꯇꯧꯕꯁꯦ ꯑꯉꯥꯡꯒꯤ ꯀꯩꯅꯣꯅꯤꯗꯅ, ꯑꯉꯥꯡꯒꯤ ꯃꯔꯝ ꯆꯠꯅꯤ ꯍꯥꯏꯕ ꯇꯥꯔꯦ. ꯑꯗꯨ ꯑꯩ ꯅꯤꯡꯉꯥꯏ ꯇꯧꯔꯛꯄ ꯑꯉꯥꯡꯒꯤ ꯀꯞꯄ ꯈꯣꯠꯄ ꯇꯧꯕꯁꯤ ꯑꯩꯒꯤ ꯕꯕꯥ ꯄꯣꯛꯄ ꯏꯕꯨꯕꯣꯛꯁꯤ ꯂꯨꯀ꯭ꯔꯥꯝ ꯅꯟꯗꯂꯂꯥ ꯍꯥꯏꯔꯤꯁꯤ ꯃꯥꯁꯨ ꯃꯇꯝꯗꯨꯒꯤ ꯃꯐꯝꯗꯨꯒꯤ ꯏꯁꯩ ꯇꯝꯕꯤꯕ, ꯑꯗꯨ ꯄꯨꯡ ꯇꯝꯕꯤꯕ, ꯄꯨꯡꯁꯨ ꯏꯁꯩꯁꯨ ꯑꯅꯤꯃꯛ ꯇꯨꯅ ꯍꯩꯈꯤꯕ ꯑꯗꯨꯒꯨꯝꯕ ꯑꯣꯖꯥ ꯑꯃꯅꯤ. ꯑꯗꯨꯅ ꯃꯥꯒꯤ ꯁꯥꯇ꯭ꯔ ꯁꯦꯕꯣꯛꯁꯤꯡ ꯃꯌꯥꯝ ꯑꯃ ꯂꯥꯛꯑꯒ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ꯃꯅꯥꯛꯇꯨꯗ ꯏꯁꯩ ꯇꯝꯕ ꯈꯣꯠꯄ ꯇꯧꯕꯗꯨꯗ ꯑꯗꯨꯝ ꯑꯩꯁꯦ ꯊꯥꯡꯖꯜꯂꯒ ꯊꯅꯝꯀꯥꯟꯗ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ꯏꯁꯩ ꯇꯧꯐꯝꯗꯨꯗ ꯐꯝꯃꯒ ꯑꯗꯨꯝ ꯂꯩꯕ, ꯑꯗꯒꯤ ꯄꯨꯡꯒꯨꯝꯕ ꯂꯩꯕꯗꯨ ꯄꯨꯡꯗꯣ ꯂꯥꯝꯕ ꯐꯪꯕꯣꯏ ꯐꯪꯗꯕꯣꯏ ꯌꯦꯠꯂꯣꯝꯕ ꯑꯩꯈꯣꯏꯒꯤ ꯔꯥꯏꯠ ꯊꯪꯕ ꯁꯥꯏꯠꯇ ꯑꯃꯨꯛ ꯌꯩꯔꯒ ꯁꯣꯝꯗ ꯆꯦꯜꯂꯒ ꯑꯣꯏꯗꯃꯨꯛ ꯌꯩꯕ, ꯑꯗꯨꯃꯥꯏꯅ ꯁꯨꯝ ꯇꯧꯕꯒꯤ, ꯑꯗꯩꯗꯤ ꯀꯞꯇ ꯀꯞꯄꯒ ꯊꯦꯝꯕ ꯉꯝꯃꯛꯇ꯭ꯔꯒꯗꯤ ꯏꯕꯨꯕꯣꯛꯀꯤ ꯃꯅꯥꯛꯇꯨꯗ ꯊꯝꯃꯒ ꯍꯦꯛꯇ ꯇꯧꯔ ꯍꯦꯛꯇ ꯐꯕ, ꯏꯁꯩꯒꯨꯝꯕ ꯁꯛꯄ ꯄꯨꯡꯒꯨꯝꯕ ꯍꯦꯛ ꯇꯥꯕꯗ ꯍꯦꯛꯇ ꯐꯕ, ꯑꯗꯨꯒꯨꯝꯕ ꯇꯧꯔꯛꯄꯗꯒꯤ ꯃꯇꯝꯗꯨꯗ ꯒꯧꯔꯂꯤꯂꯥ ꯀꯥꯟꯅ ꯂꯩꯔꯝꯃꯦ ꯃꯌꯥꯝ, ꯑꯗꯨꯝꯕ ꯀꯠꯄ ꯈꯣꯠꯄ, ꯑꯗꯒꯤ ꯗꯤꯁꯇ꯭ꯔꯤꯛ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 ꯑꯗꯨꯃꯥꯏꯅ ꯑꯗꯨꯝ ꯂꯩꯔꯛꯄꯗꯒꯤ ꯑꯩꯅ ꯈꯪꯉꯛꯄꯗ ꯑꯗꯨꯝ ꯑꯩꯁꯦ ꯄꯨꯡ ꯌꯩꯔꯒ ꯂꯩꯔꯝꯃꯦ, ꯂꯥꯏꯔꯤꯛ ꯂꯥꯏꯁꯨꯒꯗꯤ ꯊꯋꯥꯏꯒꯤ ꯌꯥꯎꯗꯕꯤ ꯍꯥꯏ ꯇꯥꯔꯦ. ꯑꯗꯨꯕꯨ ꯃꯇꯥꯡꯁꯤꯗ ꯈꯤꯇꯪ ꯀꯣꯟꯁꯦꯞ ꯈꯦꯠꯅꯔꯛꯄꯁꯦ, ꯑꯩꯈꯣꯏ ꯕꯕꯥꯍꯣꯏꯅ ꯂꯥꯏꯔꯤꯛ ꯇꯝꯍꯟꯅꯤꯡꯉꯤ, ꯂꯥꯏꯔꯤꯛꯇ ꯀꯟꯅ ꯇꯝꯍꯟꯅꯤꯡꯉꯤ, ꯑꯗ ꯏꯕꯨꯕꯣꯛꯅ ꯑꯃꯨꯛ ꯁꯣꯝꯗ ꯁꯨꯝꯕꯒꯤ ꯖꯒꯣꯏ ꯏꯁꯩꯗ ꯑꯃꯨꯛ ꯄꯨꯁꯟꯅꯕ ꯍꯣꯠꯅꯩ, ꯑꯗꯨꯒꯤ ꯆꯤꯡꯁꯤꯟꯅꯕ ꯀꯅꯥꯗ ꯑꯩꯁꯤ ꯇꯪꯈꯥꯏ ꯁꯦꯠꯅꯕꯒꯤ ꯐꯤꯕꯝꯗ ꯕꯕꯥꯒꯤꯁꯨ ꯏꯟꯅꯕ ꯆꯠꯄ, ꯏꯕꯨꯕꯣꯛꯀꯤꯁꯨ ꯏꯟꯅꯕ ꯆꯠꯄ,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ꯌꯥꯝꯅ ꯌꯥꯝ ꯋꯥꯕꯁꯨ ꯅꯠꯇꯦ, ꯌꯥꯝ ꯅꯨꯡꯉꯥꯏꯕ ꯀꯩꯅꯣ ꯑꯃꯗ ꯍꯧꯔꯛꯏ ꯍꯥꯏ ꯇꯥꯔꯦ ꯑꯞꯕ꯭ꯔꯤꯡꯒꯤꯡ ꯑꯃꯗꯀꯣ.
1: ꯑꯣꯖꯥ, ꯑꯩꯈꯣꯏꯅ ꯑꯣꯖꯥꯒꯤ ꯃꯔꯝꯗ ꯑꯗꯨꯃꯛ ꯇꯥꯖꯕ ꯃꯇꯝꯗ ꯇꯁꯦꯡꯅꯃꯛꯀꯤ ꯌꯥꯝꯅ ꯚꯔꯁꯇꯥꯏꯜ ꯑꯣꯏꯕ ꯃꯤꯁꯛ ꯑꯃꯈꯛꯅꯤ ꯍꯥꯏꯗꯨꯅꯁꯨ ꯊꯝꯖꯒꯦ ꯑꯣꯖꯥ. ꯇꯕ꯭ꯂꯥ ꯂꯣꯏꯅꯅ ꯅꯥꯇ ꯁꯪꯀ꯭ꯔꯤꯇꯟ ꯑꯗꯨꯒ ꯆꯣꯂꯣꯝꯒꯤ ꯃꯇꯥꯡ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ꯍꯤꯔꯝ ꯀꯌꯥ ꯑꯃꯈꯛꯇ ꯑꯣꯖꯥꯅ ꯑꯗꯨꯃꯛ ꯂꯣꯏꯅꯃꯛ ꯈꯣꯡꯗꯥꯕꯤꯔꯝꯕ, ꯃꯁꯤ ꯃꯤꯑꯣꯏ ꯑꯃꯈꯛꯅ ꯂꯝꯕꯤ ꯑꯃꯈꯛꯇ ꯆꯠꯄꯗ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ꯑꯋꯥꯕ ꯑꯃꯈꯛꯅꯤ ꯍꯥꯏꯗꯨꯅꯁꯨ ꯑꯩꯈꯣꯏ ꯊꯝꯖꯒꯦ. ꯑꯗꯨꯕꯨ ꯍꯤꯔꯝ ꯀꯌꯥ ꯑꯃꯈꯛꯇ ꯑꯣꯖꯥꯅ ꯑꯗꯨꯃꯛ ꯃꯥꯏꯄꯥꯛꯅ ꯆꯪꯁꯤꯟꯕꯤꯕ ꯉꯝꯕꯁꯦ ꯃꯁꯤ ꯇꯁꯦꯡꯅ ꯑꯣꯖꯥ ꯅꯨꯡꯗ ꯀꯔꯤꯒ ꯑꯔꯣꯠꯄꯒꯗꯤ ꯂꯩꯕꯤꯕꯒꯦ? ꯃꯁꯤꯁꯨ ꯅꯍꯥꯁꯤꯡꯗ ꯈꯤꯇꯪ ꯍꯦꯟꯅ ꯃꯣꯇꯤꯚꯦꯠ ꯇꯧꯕ, ꯏꯟꯁꯄꯥꯌꯔ ꯇꯧꯕ ꯌꯥꯒꯗ꯭ꯔ ꯈꯟꯖꯩ, ꯃꯁꯤꯒꯤ ꯃꯇꯥꯡꯁꯨ ꯈꯤꯇꯪ ꯍꯥꯏꯕꯤꯌꯨ.
0: ꯐꯩ, ꯃꯇꯥꯡꯁꯤ ꯏꯁꯥꯃꯛꯅꯗꯤ ꯃꯇꯤꯛ ꯆꯥꯖꯗꯦꯅ ꯑꯗꯨꯝ ꯂꯩꯖꯩ ꯒꯧꯔꯤꯀꯣ. ꯑꯗꯨꯕꯨ ꯑꯩꯈꯣꯏ ꯅꯨꯡꯁꯤꯕꯤꯕ ꯑꯣꯖꯥꯁꯤꯡ ꯈꯔꯅ ꯃꯆꯤꯟ ꯆꯠꯄ ꯍꯥꯏꯕ ꯇꯥꯔꯦ, ꯃꯌꯥꯝꯅ ꯌꯥꯝ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ꯖꯕ ꯑꯣꯖꯥ ꯈꯔꯅ ꯚꯔꯁꯇꯥꯏꯜ ꯍꯥꯏꯕ ꯇꯥꯏꯇꯜꯗꯣ ꯑꯗꯨ ꯍꯥꯞꯄꯤꯅꯕꯒ ꯍꯣꯠꯅꯕꯤ ꯃꯔꯛꯇ.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ꯅ ꯇꯧꯖꯕꯗ ꯑꯩ ꯉꯝꯖꯕ ꯆꯥꯡꯗ ꯀꯔꯤꯒꯨꯝꯕꯗ ꯄ꯭ꯔꯖꯦꯟꯇꯦꯁꯟ ꯑꯃ ꯅꯠꯇ꯭ꯔꯒ ꯄ꯭ꯔꯗꯛꯁꯟ ꯑꯃꯗ ꯏꯁꯩ ꯑꯗꯨꯝ ꯁꯛꯄ,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ꯌꯨꯖꯤꯀꯦꯜ ꯐꯣꯝ ꯃꯌꯥꯝ ꯂꯩꯈ꯭ꯔꯦ, ꯍꯤꯟꯗꯨꯁꯇꯥꯅꯤꯒꯤ, ꯀꯔꯅꯥꯇꯤꯛꯀꯤ, ꯑꯗꯨꯒ ꯃꯅꯤꯄꯨꯔꯤ ꯃ꯭ꯌꯨꯖꯤꯛꯀꯤ ꯐꯣꯝꯁꯤꯡꯁꯦ ꯑꯩꯅ ꯑꯗꯨꯝ ꯆꯪꯁꯤꯟꯕꯅ ꯑꯩꯈꯣꯏꯒꯤ ꯍꯥꯏꯐꯦꯠ ꯍꯥꯏꯐꯦꯠ ꯈꯪꯕ ꯑꯦꯅꯤ ꯐꯣꯝꯗ ꯃꯇꯣꯂꯣꯝꯕ ꯑꯃꯇ ꯂꯩꯄꯣꯟꯇꯦ ꯃꯤꯁꯦꯀꯣ. ꯑꯗꯨꯅ ꯇꯧꯕꯗꯕꯨ ꯃꯥꯒꯤ ꯆꯠꯅꯕ ꯌꯥꯕꯒꯤ ꯆꯥꯡ ꯐꯥꯎꯁꯤ ꯆꯪꯁꯤꯟꯅꯕ, ꯍꯥꯏꯗꯤ ꯈꯪꯕ ꯃꯌꯥꯝꯗꯨꯅ ꯉꯁꯥꯏꯒꯤ ꯒꯧꯔꯤꯒꯤ ꯋꯥꯔꯤꯗ ꯌꯥꯎꯈꯤꯕ ꯁꯤ ꯐꯥꯎꯒꯤ ꯆꯥꯡꯁꯦ ꯂꯣꯏꯅꯃꯛꯁꯦ ꯆꯪꯁꯤꯟ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ꯋꯥꯕ ꯑꯣꯏꯔꯝꯒꯅꯤ ꯍꯥꯏꯁꯦ,

0: ꯄꯥꯝꯕ ꯑꯗꯩ ꯏꯟꯁꯇꯥ ꯅꯠꯇ꯭ꯔ ꯐꯦꯁꯕꯨꯛ ꯑꯃ ꯄꯥꯏꯔꯒꯁꯨ ꯑꯗꯨꯒꯤ ꯃꯥꯅ ꯕ꯭ꯔꯦꯟꯒꯤ ꯁꯥꯏꯀꯣꯂꯣꯖꯤꯁꯦ ꯂꯣꯏꯅ ꯄꯥꯝꯕꯅꯤꯅ ꯕ꯭ꯔꯦꯟꯁꯤꯅ ꯑꯃꯨꯛ ꯇꯧꯔꯤꯁꯦ ꯀꯩꯅꯣ ꯃꯥꯁꯦ ꯌꯥꯝ ꯇꯟꯕ ꯄꯣꯠꯅꯦꯕ ꯍꯥꯔꯗ ꯋꯥꯛꯇꯣ ꯁ꯭ꯃꯥꯔꯠ ꯋꯥꯛꯇꯣ ꯑꯣꯟꯊꯣꯛꯄꯅꯤꯅ ꯉꯁꯥꯏꯒꯤ ꯏꯖꯤ ꯗꯣꯄꯥꯃꯤꯟꯗꯣ ꯃꯥꯅ ꯁꯣꯁꯦꯜ ꯃꯦꯗꯤꯌꯥꯗꯩ ꯐꯪꯉꯝꯃꯤ ꯏꯔꯥꯏ ꯂꯥꯏꯅ ꯃꯥꯅ ꯑꯗꯨꯝ ꯑꯗꯨꯁꯨ ꯁꯨꯝ ꯄꯥꯝ ꯂꯩꯕꯗꯣ ꯑꯦꯛꯁꯦꯞ ꯇꯧꯈ꯭ꯔꯦꯕ ꯕ꯭ꯔꯦꯟꯁꯦ ꯑꯗꯨꯅ ꯑꯩꯒꯤ ꯕ꯭ꯔꯦꯟꯁꯤꯒꯤ ꯁꯥꯏꯀꯣꯂꯣꯖꯤꯁꯦ ꯈꯪꯅꯀꯣ ꯐꯤꯖꯤꯀꯦꯜ ꯑꯦꯛꯇꯤꯚꯤꯇꯤꯁꯦ ꯌꯥꯝ ꯗꯔꯀꯥꯔ ꯇꯥꯏꯀꯣ ꯍꯥꯏꯗꯤ ꯁ꯭ꯇꯦꯖꯇ ꯑꯩꯈꯣꯏꯅ ꯁꯦꯟꯁ ꯑꯣꯐ ꯑꯦꯆꯤꯞꯃꯦꯟꯠ ꯀꯩ ꯉꯁꯥꯏꯒꯤ ꯗꯣꯄꯥꯃꯤꯟꯁꯦ ꯑꯦꯅꯤ ꯑꯦꯗꯤꯛꯁꯟꯁꯦ ꯑꯩꯈꯣꯏꯅ ꯔꯤꯗ꯭ꯌꯨꯁ ꯇꯧꯒꯦ ꯍꯥꯏ ꯇꯥꯔꯒꯗꯤ ꯐꯤꯖꯤꯀꯦꯜ ꯑꯦꯛꯇꯤꯚꯤꯇꯤꯁꯦ ꯌꯥꯝꯅ ꯀꯝꯄꯜꯁꯔꯤ ꯐꯥꯔꯁ ꯄ꯭ꯔꯥꯏꯌꯣꯔꯤꯇꯤꯗ ꯊꯝꯕꯤꯌꯣꯕ ꯄꯦꯔꯦꯟꯁꯤꯡꯅꯁꯨ ꯏꯆꯥꯁꯤꯡ ꯍꯧꯔꯛꯏꯕ ꯑꯉꯥꯡꯁꯤꯡꯅꯁꯨ ꯁꯤꯅ ꯀꯩꯅꯣ ꯍꯥꯏ ꯇꯥꯔꯒꯗꯤ ꯐꯤꯖꯤꯀꯦꯜ ꯑꯦꯛꯇꯤꯚꯤꯇꯤ ꯁꯥꯟꯅꯔꯨꯕꯁꯤꯗ ꯉꯁꯥꯏꯒꯤ ꯃꯥꯒꯤ ꯁꯦꯟꯁ ꯑꯣꯐ ꯑꯦꯆꯤꯞꯃꯦꯟꯠ ꯑꯗ ꯀꯩꯒꯨꯝꯕ ꯊꯕꯛ ꯑꯃ ꯇꯧꯔꯨꯔꯦ ꯍꯥꯏꯕꯒꯤꯀꯣ ꯑꯦꯀꯝꯄ꯭ꯂꯤꯁꯃꯦꯟꯠꯒꯤ ꯍꯦꯄꯤ ꯍꯣꯔꯃꯣꯟꯁ ꯃꯌꯥꯝꯁꯦ ꯑꯗꯨꯗ ꯂꯣꯏꯅ ꯊꯣꯛꯂꯛꯑꯦꯕ ꯑꯗꯨꯅ ꯑꯩꯒꯤ ꯕ꯭ꯔꯦꯟꯗꯨꯗ ꯅꯣꯡꯃꯒꯤ ꯔꯤꯀ꯭ꯋꯥꯌꯔꯃꯦꯟꯠ ꯑꯣꯏꯕ ꯍꯣꯔꯃꯣꯟ ꯃꯌꯥꯝꯁꯦ ꯑꯩꯅ ꯐꯪꯈ꯭ꯔꯒꯗꯤ ꯑꯩꯒꯤ ꯉꯁꯥꯏꯒꯤ ꯑꯦꯗꯤꯛꯁꯟ ꯃꯌꯥꯝꯁꯦ ꯍꯟꯊꯔꯛꯀꯅꯤꯕ ꯔꯤꯀ꯭ꯋꯥꯌꯔꯃꯦꯟꯠꯗꯣ ꯐꯪꯗꯕꯅꯤꯅ ꯉꯁꯥꯏꯒꯤ ꯑꯩꯒꯤ ꯑꯦꯗꯤꯛꯁꯟ ꯃꯌꯥꯝꯗꯨꯗꯒꯤ ꯔꯤꯀ꯭ꯋꯥꯌꯔꯃꯦꯟꯠ ꯃꯌꯥꯝꯗꯣ ꯂꯧꯈꯠꯂꯤꯅꯦꯕ ꯑꯗꯨꯅ ꯌꯥꯝꯅ ꯗꯤꯞ ꯑꯣꯏꯅ ꯈꯪꯗ꯭ꯔꯒꯁꯨ ꯑꯦꯅꯤ ꯑꯦꯗꯤꯛꯁꯟꯗꯒꯤ ꯅꯥꯟꯊꯣꯔꯛꯑꯒꯦ ꯍꯥꯏ ꯇꯥꯔꯒꯗꯤ ꯐꯤꯖꯤꯀꯦꯜ ꯑꯦꯛꯇꯤꯚꯤꯇꯤꯁꯦ ꯍꯥꯟꯅ ꯍꯧꯕꯤꯔꯣ ꯑꯗꯨꯗꯒꯤ ꯇꯞꯅ ꯇꯞꯅ ꯑꯩꯒꯤ ꯗꯣꯄꯥꯃꯤꯟꯗꯣ ꯃꯊꯟꯗ ꯃꯥꯒꯤ ꯅꯣꯡꯃꯒꯤ ꯔꯤꯀ꯭ꯋꯥꯌꯔꯃꯦꯟꯠꯗꯣ ꯄꯨꯛꯊꯜꯂꯒꯗꯤ ꯑꯩ ꯀꯩꯁꯨ ꯆꯥꯔꯣꯏꯕ ꯍꯥꯏꯗꯤ ꯆꯥꯅꯤꯡ ꯑꯣꯏꯕ ꯉꯁꯥꯏꯒꯤ ꯑꯩꯅ ꯌꯨꯝꯗꯒꯤ ꯆꯔꯥ ꯍꯦꯜꯂꯒ ꯑꯣꯐꯤꯁ ꯆꯠꯂꯒꯗꯤ ꯖꯪ ꯐꯨꯗꯂ ꯀꯩꯅꯣ ꯑꯩ ꯂꯥꯝ ꯑꯃꯅ ꯑꯐꯪꯕ ꯆꯥꯔꯛꯀꯅꯤꯕ ꯑꯗꯨ ꯑꯩ ꯌꯨꯝꯗꯒꯤ ꯍꯦꯜꯗꯤ ꯗꯥꯏꯠꯇꯣ ꯄꯤꯛ ꯊꯟꯅ ꯆꯥꯔꯒ ꯊꯣꯛꯂꯛꯑꯒꯗꯤ ꯑꯩ ꯆꯥꯅꯤꯡꯗ꯭ꯔꯦ ꯉꯁꯤꯗꯤ ꯌꯥꯔꯦꯅ ꯉꯁꯥꯏꯒꯤ ꯖꯪ ꯐꯨꯗ ꯐꯅꯥꯝ ꯍꯥꯎꯔꯁꯨ ꯑꯩ ꯆꯥꯅꯤꯡꯉꯣꯏ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ꯑꯩꯒꯤ ꯕ꯭ꯔꯦꯟꯒꯤ ꯅꯣꯡ ꯉꯁꯥꯏꯒꯤ ꯗꯣꯄꯥꯃꯤꯟ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ꯅꯤ ꯍꯣꯔꯃꯣꯟ ꯍꯦꯄꯤ ꯍꯣꯔꯃꯣꯟ ꯁꯦꯇꯤꯁꯐꯥꯏ ꯍꯣꯔꯃꯣꯟ ꯃꯌꯥꯝ ꯔꯤꯋꯥꯔꯗ ꯍꯣꯔꯃꯣꯟ ꯃꯌꯥꯝꯁꯦ ꯑꯩꯈꯣꯏꯅ ꯐꯤꯖꯤꯀꯦꯜꯂꯤ ꯑꯌꯨꯛꯁꯤꯗ ꯐꯪꯍꯟꯈ꯭ꯔꯒꯗꯤ ꯂꯦꯝꯍꯧꯔꯤꯕ ꯃꯇꯝꯗꯨꯗ ꯑꯦꯗꯤꯛꯁꯟꯁꯦ ꯃꯊꯟꯗ ꯑꯣꯇꯣꯃꯦꯇꯤꯀꯦꯜꯂꯤ ꯇꯞꯅ ꯇꯞꯅ ꯍꯟꯊꯔꯛꯀꯅꯤꯀꯣ ꯑꯗꯨꯒ ꯐꯦꯃꯤꯂꯤ ꯏꯟꯇꯔꯦꯛꯁꯟꯁꯦ ꯌꯥꯝ ꯗꯔꯀꯥꯔ ꯇꯥꯏꯀꯣ ꯁꯨꯃꯥꯏꯅ ꯑꯩꯈꯣꯏꯅ ꯍꯣꯡꯉꯛꯏꯕ ꯁꯣꯁꯦꯜ ꯃꯦꯗꯤꯌꯥꯅ ꯏꯟꯐ꯭ꯂꯨꯌꯦꯟꯁ ꯇꯧꯔꯤꯕ ꯃꯌꯥꯝꯁꯤꯗ ꯑꯩꯈꯣꯏꯅ ꯏꯆꯥꯁꯤꯡꯁꯦ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ꯒꯗ꯭ꯔꯥꯅ ꯈꯟꯖꯩ
1: ꯑꯣꯖꯥ ꯋꯥꯔꯤꯁꯤ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ꯔꯦ ꯑꯩꯈꯣꯏ ꯃꯃꯥ ꯃꯄꯥ ꯑꯣꯏꯕꯁꯤꯡꯒ ꯃꯆꯥ ꯑꯣꯏꯕꯁꯤꯡꯒ ꯂꯩꯅꯔꯤꯕ ꯃꯔꯤ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ꯌꯥꯝꯅ ꯀꯨꯞꯊꯅ ꯊꯝꯕꯤꯔꯣ ꯑꯣꯖꯥꯅꯁꯨ ꯋꯥꯔꯤꯁꯤꯡꯁꯤꯗꯒꯤ ꯈꯔ ꯅꯥꯊꯩꯖꯔꯒ ꯑꯣꯖꯥꯅ ꯑꯩꯈꯣꯏ ꯀꯔꯤꯌꯔ ꯀꯥꯎꯟꯁꯤꯂꯔ ꯑꯃ ꯑꯣꯏꯕꯤꯔꯛꯄꯁꯦ ꯃꯁꯤꯗꯤ ꯃꯇꯧ ꯀꯔꯝꯅ ꯆꯪꯁꯤꯟꯕꯤꯔꯛꯀꯦ ꯑꯗꯨ ꯀꯌꯥꯝ ꯌꯥꯝ ꯀꯨꯏꯔꯦ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ꯖꯥ ꯋꯥꯔꯤ ꯃꯇꯦꯛ ꯊꯝꯕꯤꯌꯨ
0: ꯑꯩꯅ ꯍꯧꯖꯔꯛꯄꯁꯦꯀꯣ ꯑꯦꯁ ꯑꯦ ꯀꯥꯎꯟꯁꯤꯂꯔ ꯑꯩ ꯏꯆꯥꯁꯤꯡ ꯌꯥꯎꯔꯛꯑꯕ ꯃꯇꯨꯡ 2021 ꯑꯗꯥꯏꯗ ꯍꯧꯔꯛꯑꯦꯀꯣ ꯁꯦ ꯑꯩꯅ ꯑꯉꯥꯡꯁꯤꯡꯁꯦ ꯌꯥꯎꯗ꯭ꯔꯤꯉꯩꯗꯗꯤ ꯑꯉꯥꯡꯁꯤꯡꯁꯦ ꯃꯤ ꯑꯇꯣꯞꯄꯅ ꯑꯉꯥꯡꯁꯤꯡꯁꯤꯗ ꯆꯠꯂꯤꯕ ꯃꯥꯒꯤ ꯃꯆꯥꯁꯤꯡꯁꯦ ꯆꯠꯂꯤꯕ ꯉꯥꯡꯕ ꯇꯧꯕꯁꯦ ꯑꯁ ꯑꯩꯁꯦ ꯑꯁꯤꯗꯤ ꯑꯩꯒꯤ ꯃꯇꯝꯗꯗꯤ ꯑꯩ ꯇꯧꯔꯣꯏꯒꯦ ꯐꯖꯅ ꯅꯨꯡꯁꯤꯅ ꯂꯣꯏꯅꯅꯤꯒ ꯍꯥꯏꯅꯀꯣ ꯑꯗꯨꯃꯥꯏꯅ ꯈꯜꯂꯝꯕ ꯑꯗꯨꯒ ꯑꯩꯒꯤ ꯑꯦꯛꯆꯨꯌꯦꯜꯗꯣ ꯌꯥꯎꯔ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ꯉꯁꯥꯏꯒꯤ ꯇꯥꯏꯝ ꯃꯦꯅꯦꯖꯃꯦꯟ ꯃꯌꯥꯝꯗꯣ ꯉꯝꯃꯛꯇ꯭ꯔꯒ ꯐ꯭ꯔꯁꯇ꯭ꯔꯦꯁꯟ ꯊꯣꯛꯂꯒ ꯑꯉꯥꯡꯁꯤꯡꯁꯤꯗ ꯉꯁꯥꯏꯒꯤ ꯁꯦꯝ ꯏꯁꯧ ꯂꯥꯡꯕ ꯉꯥꯡꯕ ꯆꯩꯕꯁꯦ ꯑꯩꯁꯨ ꯑꯗꯨꯝ ꯇꯧꯔꯤꯕ ꯑꯗꯨ ꯃꯅꯨꯡꯗꯗꯤ ꯑꯩꯅ ꯈꯟꯖꯈꯤꯕ ꯑꯩ ꯌꯥꯝ ꯄꯥꯝꯖꯗꯕꯗꯣ ꯑꯗꯨꯒ ꯔꯤꯌꯦꯂꯤꯇꯤꯗꯗꯤ ꯄ꯭ꯔꯦꯛꯇꯤꯀꯦꯜ ꯑꯣꯏꯅ ꯊꯣꯛꯂꯛꯄ ꯑꯗꯨꯁꯤ ꯀꯔꯥꯏꯗꯒꯤ ꯍꯧꯔꯛꯈꯤꯅꯣꯅ ꯑꯩꯅ ꯁꯨꯝ ꯊꯤꯖꯤꯟꯖꯔꯛꯄ ꯍꯥꯏ ꯇꯥꯔꯦ ꯉꯁꯥꯏꯒꯤ ꯄꯥꯝꯖꯗꯕ ꯉꯥꯛꯇꯪ ꯁꯦꯝꯗꯣꯛꯆꯒꯦꯅ ꯑꯗꯨ ꯁꯦꯝꯗꯣꯛ ꯁꯦꯝꯗꯣꯛꯅꯁꯤꯗꯒꯤ ꯑꯩꯈꯣꯏꯅ ꯄꯦꯔꯦꯟꯇꯤꯡꯒꯤ ꯒꯥꯏꯗꯦꯟꯁ ꯃꯌꯥꯝꯁꯦ ꯉꯁꯥꯏꯒꯤ ꯑꯩꯒꯤ ꯕ꯭ꯔꯦꯟꯗꯨꯗꯗꯤ ꯑꯩꯈꯣꯏꯅ ꯅꯣꯡꯃꯗ ꯇꯣꯉꯥꯟꯅ ꯄꯦꯔꯦꯟꯇꯤꯡꯅ ꯇꯝꯃꯨꯕ ꯅꯠꯇꯦ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ꯄꯤꯛꯏꯉꯩ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ꯈꯣꯏꯗ ꯂꯣꯏꯅꯔꯛꯄ ꯀꯩꯔꯣꯏ ꯂꯩꯀꯥꯏꯅ ꯂꯣꯏꯅꯔꯛꯄ ꯑꯗꯨꯒꯤ ꯃꯌꯥꯝꯗꯣ ꯑꯩꯈꯣꯏꯅ ꯕ꯭ꯔꯦꯟꯁꯤꯗ ꯂꯣꯏꯅ ꯁꯕꯀꯣꯟꯁꯤꯌꯁ ꯃꯥꯏꯟꯗ ꯂꯣꯏ ꯌꯥꯎꯈ꯭ꯔꯝꯅꯤ ꯑꯗꯨꯒꯤ ꯃꯌꯥꯝ ꯂꯔꯅꯤꯡ ꯃꯌꯥꯝꯗꯨꯅꯦꯕ ꯑꯩꯈꯣꯏꯅ ꯃꯣꯏ ꯏꯆꯥꯗ ꯑꯃꯨꯛ ꯑꯦꯄ꯭ꯂꯥꯏ ꯇꯧꯔꯤꯁꯤ ꯑꯗ ꯑꯃꯨꯛ ꯁꯤꯗ ꯑꯩꯅ ꯗꯤꯞ ꯗꯥꯎꯟ ꯇꯧꯔꯨꯕꯗꯗꯤ ꯀꯩꯗꯧꯔꯦ ꯑꯩꯈꯣꯏ ꯑꯉꯥꯡꯁꯤꯡꯁꯤ ꯍꯧꯖꯤꯛ ꯃꯇꯝꯒꯤ ꯑꯦꯗꯚꯥꯟꯁ ꯑꯉꯥꯡꯅꯦꯕꯀꯣ ꯑꯩꯈꯣꯏꯁꯤꯅ ꯑꯃꯨꯛ ꯑꯣꯜ ꯏꯁꯇꯣꯛ ꯑꯣꯏꯔꯝꯃꯦꯕ ꯑꯗꯨꯅ ꯑꯩꯈꯣꯏꯁꯦ ꯑꯞꯗꯦꯠ ꯇꯧꯕ ꯗꯔꯀꯥꯔ ꯇꯥꯏ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ꯑꯩꯁꯨ ꯑꯞꯗꯦꯠ ꯇꯧꯔꯒ ꯁꯨꯃꯥꯏꯅ ꯆꯦꯟꯖꯦꯁ ꯃꯌꯥꯝꯁꯦ ꯂꯥꯛꯄꯗꯒꯤ ꯀꯩ ꯇꯥꯔꯦ ꯑꯉꯥꯡꯁꯤꯡꯁꯨ ꯑꯩꯅ ꯄꯥꯝꯗꯕ ꯕꯤꯍꯦꯕꯤꯌꯔ ꯃꯌꯥꯝꯗꯣ ꯑꯩ ꯏꯁꯥꯅ ꯏꯁꯥꯁꯦ ꯗꯦꯚꯂꯞ ꯇꯧꯖꯔꯛꯄꯅꯤ ꯍꯥꯏ ꯇꯥꯔꯦ ꯁꯤ ꯇꯧꯖꯔꯛꯄꯁꯤꯅ ꯀꯃꯥꯏꯅ ꯇꯧꯒꯦ ꯍꯥꯏꯕꯀꯥꯟꯗ ꯑꯩꯅ ꯊꯦꯡꯅꯔꯤꯕ ꯄ꯭ꯔꯣꯕ꯭ꯂꯦꯝ ꯃꯌꯥꯝꯁꯦ ꯂꯣꯏꯅ ꯃꯃꯥ ꯃꯄꯥ ꯃꯌꯥꯝ ꯁꯣꯁꯥꯏꯇꯤꯗ ꯂꯩꯔꯤꯕ ꯀꯩꯔꯣꯏ ꯂꯩꯀꯥꯏꯗ ꯂꯩꯔꯤꯕ ꯃꯌꯥꯝꯁꯦ ꯂꯣꯏꯅ ꯊꯦꯡꯅꯔꯝꯕꯅꯤꯅ ꯃꯣꯏꯁꯨ ꯑꯩꯅ ꯑꯩꯉꯣꯟꯗ ꯆꯦꯟꯖꯦꯁ ꯂꯥꯛꯏꯕ ꯑꯍꯣꯡꯕ ꯃꯌꯥꯝꯁꯦ ꯃꯣꯏꯗꯁꯨ ꯑꯩꯅ ꯄꯤꯅꯤꯡꯕ ꯍꯥꯏ ꯇꯥꯔꯦ ꯑꯦꯋꯥꯔꯅꯦꯁ ꯁ꯭ꯄ꯭ꯔꯦꯗ ꯇꯧꯅꯤꯡꯕꯗꯒꯤ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ꯑꯩꯁꯨ ꯁꯤꯒꯤ ꯖꯔꯅꯤꯁꯦ ꯇꯞꯅ ꯇꯞꯅ ꯍꯧꯖꯔꯛꯄꯅꯦ ꯍꯥꯏ ꯇꯥꯔꯦ
1: ꯑꯣꯖꯥ ꯃꯈꯥ ꯇꯥꯖꯔꯛꯄ ꯑꯣꯏꯅ ꯑꯩꯈꯣꯏ ꯃꯍꯩ ꯂꯣꯏꯁꯪꯁꯤꯡ ꯑꯩꯈꯣꯏ ꯂꯩꯔꯤꯕꯁꯤꯡ ꯑꯃꯁꯨꯡ ꯑꯩꯈꯣꯏ ꯁꯃꯥꯖꯁꯤꯗꯩꯗ ꯀꯔꯤ ꯀꯔꯤ ꯊꯧꯗꯥꯡꯁꯤꯡꯗꯤ ꯑꯩꯈꯣꯏ ꯃꯃꯥ ꯃꯄꯥ ꯑꯃꯁꯨꯡ ꯃꯆꯥ ꯑꯣꯏꯕꯁꯤꯡ ꯑꯁꯤꯗ ꯂꯧꯕꯁꯤ ꯑꯩꯈꯣꯏ ꯃꯊꯧ ꯇꯥꯏ ꯀꯃꯥꯏꯅ ꯇꯧꯁꯤꯔꯥ
0: ꯌꯥꯝ ꯃꯔꯨꯑꯣꯏꯀꯣ ꯑꯉꯥꯡ ꯑꯃ ꯑꯩꯈꯣꯏꯅ ꯁꯦꯝꯕ ꯍꯥꯏꯕꯁꯤ ꯃꯃꯥ ꯃꯄꯥ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ꯁꯃꯥꯖ ꯄꯨꯂꯞꯁꯤꯅ ꯄꯨꯜꯂꯒ ꯁꯦꯝꯗꯣꯔꯤꯅꯤ ꯄꯦꯔꯦꯟꯁꯇ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ꯁꯦ ꯃꯃꯥ ꯃꯄꯥꯅ ꯄꯨꯟꯅ ꯍꯥꯏꯔꯛꯏꯁꯤꯅꯤ ꯐꯥꯗꯔꯤꯡ ꯅꯠꯇ꯭ꯔ ꯃꯥꯗꯔꯤꯡ ꯅꯠꯇꯦꯕ ꯄꯦꯔꯦꯟꯇꯤꯡ ꯍꯥꯏꯕꯁꯤ ꯁ꯭ꯀꯨꯜꯒꯤ ꯁꯥꯏꯠꯀꯤ ꯔꯣꯜ ꯑꯗꯨꯒ ꯀꯝꯃ꯭ꯌꯨꯅꯤꯇꯤ ꯁꯣꯁꯥꯏꯇꯤꯒꯤ ꯔꯣꯜꯁꯤ ꯌꯥꯝ ꯆꯥꯎꯋꯤ ꯑꯗꯨꯅ ꯁꯤꯗꯩꯁꯤꯗ ꯄꯦꯔꯦꯟꯁꯁꯤꯡꯒꯤ ꯑꯩꯈꯣꯏꯅ ꯀꯝꯃ꯭ꯌꯨꯅꯤꯇꯤ ꯁꯣꯁꯥꯏꯇꯤꯁꯤꯡꯁꯤꯗ ꯄꯦꯔꯦꯟꯇꯤꯡ ꯀꯥꯎꯟꯁꯤꯂꯤꯡ ꯅꯠꯇ꯭ꯔꯒꯅ ꯋꯥꯛ ꯇꯧꯕꯅꯦꯕ ꯑꯗꯨꯅ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ꯁꯦ ꯑꯉꯥꯡꯁꯤꯡꯗꯤ ꯑꯩꯈꯣꯏꯅ ꯇꯧꯕꯁꯤꯡꯗꯨ ꯎꯔꯒ ꯇꯝꯗꯣꯔꯤꯕꯅꯤꯅ ꯃꯃꯥ ꯃꯄꯥꯁꯤꯡꯁꯤꯁꯨ ꯔꯤꯂꯦꯛꯁꯦꯁꯟꯁꯨ ꯌꯥꯝ ꯗꯔꯀꯥꯔ ꯇꯥꯕꯅꯤꯅ ꯁꯤꯒꯨꯝꯕ ꯁꯣꯁꯥꯏꯇꯤ ꯑꯃꯁꯨꯡ ꯁ꯭ꯀꯨꯜ ꯄꯦꯔꯦꯟꯁꯁꯤꯡꯁꯤꯅ ꯄꯨꯜꯂꯒ ꯁꯤꯒꯤ ꯃꯌꯥꯝꯁꯦ ꯑꯩꯈꯣꯏꯅ ꯇꯧꯃꯤꯟꯅꯕ ꯑꯃ ꯗꯔꯀꯥꯔ ꯇꯥꯏ ꯍꯥꯏꯅ ꯈꯟꯖꯩ
1: ꯑꯣꯖꯥ ꯁꯥꯖꯅꯤꯡꯕ ꯋꯥꯔꯤꯗꯤ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ꯂꯩꯈ꯭ꯔꯦ ꯑꯗꯨꯕꯨ ꯃꯇꯝꯒꯤ ꯑꯀꯛꯅꯕꯗꯤ ꯂꯩꯕꯅꯤꯅ ꯉꯁꯤꯒꯤ ꯊꯧꯔꯝ ꯑꯁꯤꯒꯤ ꯂꯣꯏꯁꯤꯜꯂꯛꯄ ꯑꯣꯏꯅ ꯃꯃꯥ ꯃꯄꯥ ꯑꯣꯏꯕꯁꯤꯡ ꯑꯃꯗꯤ ꯃꯆꯥ ꯑꯣꯏꯕꯁꯤꯡꯗ ꯑꯣꯖꯥꯅ ꯄꯤꯕꯤꯅꯤꯡꯕ ꯄꯥꯎꯖꯦꯜ ꯇꯦꯟꯇꯛꯅ ꯊꯝꯕꯤꯔꯣ
0: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 ꯃꯇꯝꯁꯨ ꯈꯪꯍꯧꯗꯦꯀꯣ ꯑꯩꯅ ꯊꯝꯖꯅꯤꯡꯕꯁꯦ ꯄꯦꯔꯦꯟꯁꯁꯤꯡꯗ ꯏꯆꯥꯁꯤꯡꯁꯦ ꯂꯣꯏꯅꯃꯛ ꯌꯨꯅꯤꯛꯅꯤꯀꯣ ꯑꯉꯥꯡ ꯑꯃꯒ ꯑꯃꯒ ꯑꯃꯇ ꯃꯥꯟꯅꯗꯦ ꯑꯗꯨꯅ ꯀꯝꯄꯤꯌꯔ ꯇꯧꯕꯤꯗꯕ ꯏꯆꯥ ꯑꯃꯒ ꯏꯆꯤꯟ ꯃꯆꯤꯟ ꯃꯅꯥꯎ ꯃꯔꯛꯇꯁꯨ ꯏꯆꯥꯒꯤ ꯐ꯭ꯔꯦꯟ ꯃꯔꯛꯇꯁꯨꯀꯣ ꯃꯥꯗꯤ ꯂꯥꯏꯔꯤꯛ ꯄꯥꯒ꯭ꯔꯦ ꯅꯪꯅ ꯑꯗꯨ ꯇꯧꯗꯦ ꯍꯥꯏꯅ ꯑꯗꯨꯃꯥꯏꯅ ꯀꯝꯄꯤꯌꯔ ꯇꯧꯕꯤꯗꯕ ꯀꯩꯅꯣ ꯑꯉꯥꯡ ꯈꯨꯗꯤꯡꯃꯛ ꯑꯃꯇ ꯃꯥꯟꯅꯗꯦ ꯂꯣꯏꯅ ꯌꯨꯅꯤꯛ ꯑꯣꯏꯀꯣ ꯑꯗꯨ ꯑꯉꯥꯡꯁꯤꯡꯁꯦ ꯏꯃꯣꯁꯅꯦꯜꯂꯤ ꯌꯥꯝꯅ ꯀꯅꯦꯛ ꯇꯧꯕꯤꯕ ꯅꯣꯡꯃꯒꯤ ꯏꯆꯥꯕꯨ ꯀꯣꯟꯕꯤꯗꯅ ꯍꯛ ꯇꯧꯕꯀꯣ ꯑꯩ ꯅꯨꯡꯁꯤ ꯍꯥꯏꯗꯅ ꯅꯥꯟꯕꯤꯗꯅ ꯃꯥꯒꯤ ꯃꯀꯣꯛꯇ ꯅꯥꯟꯊꯕꯤꯗꯅ ꯁꯨꯃꯥꯏꯅ ꯑꯩꯈꯣꯏꯒꯤ ꯏꯃꯣꯁꯅꯦꯜ ꯀꯅꯦꯛꯁꯟꯁꯦ ꯌꯥꯝꯅ ꯇꯧꯕꯤꯕ ꯁꯤꯃ ꯌꯥꯝ ꯗꯔꯀꯥꯔ ꯇꯥꯏ ꯔꯣꯜ ꯃꯣꯗꯦꯜ ꯑꯣꯏꯁꯦꯀꯣ ꯃꯆꯥꯁꯤꯡꯒꯤ ꯔꯣꯂꯔ ꯃꯣꯗꯦꯜ ꯅꯠꯇꯕ ꯍꯥꯏꯗꯤ ꯎꯀꯥꯏ ꯇꯛꯄꯅꯦꯕ ꯑꯉꯥꯡꯁꯤꯡꯁꯦ ꯎꯀꯥꯏ ꯇꯛꯄꯤꯕ ꯅꯠꯇꯕ ꯔꯣꯂꯔ ꯃꯣꯗꯦꯜ ꯅꯠꯇꯕꯀꯣ ꯑꯩꯕꯨ ꯌꯦꯡꯉꯒ ꯇꯝꯖꯅꯕ ꯏꯆꯥꯁꯤꯡꯗꯨꯗ ꯐꯤꯗꯝꯅꯤꯡꯉꯥꯏ ꯑꯣꯏꯕ ꯄꯦꯔꯦꯟꯁ ꯑꯃ ꯑꯣꯏꯃꯤꯟꯅꯁꯤ ꯁꯤꯁꯤꯃ ꯄꯦꯔꯦꯟꯁꯁꯤꯡꯗ ꯊꯝꯖꯒꯦ ꯑꯗꯨꯒ ꯑꯉꯥꯡꯁꯤꯡꯗꯗꯤ ꯏꯆꯥꯁꯥ ꯏꯃꯥ ꯏꯄꯥꯁꯤꯗꯤ ꯑꯩꯈꯣꯏꯒꯤ ꯁꯤꯠ ꯕꯦꯜꯅꯤꯀꯣ ꯅꯨꯡꯉꯥꯏꯕ ꯅꯠꯇꯦ ꯍꯦꯜꯃꯦꯠꯅꯤ ꯍꯦꯜꯃꯦꯠ ꯑꯁꯤ ꯅꯨꯡꯉꯥꯏꯕ ꯅꯠꯇꯦ ꯑꯗꯨꯕꯨ ꯑꯩꯈꯣꯏꯕꯨ ꯄ꯭ꯔꯣꯇꯦꯛ ꯇꯧꯔꯤꯕꯅꯤ ꯑꯗꯩꯗꯤ ꯑꯩꯈꯣꯏꯅ ꯒꯥꯔꯤꯗ ꯁꯤꯠ ꯕꯦꯜ ꯐꯥꯔꯤꯕꯁꯤꯁꯨ ꯅꯨꯡꯉꯥꯏꯕ ꯅꯠꯇꯦ ꯑꯗꯨꯕꯨ ꯃꯣꯏꯅ ꯑꯩꯈꯣꯏꯕꯨ ꯄ꯭ꯔꯣꯇꯦꯛ ꯇꯧꯔꯤꯕꯅꯤ ꯋꯥꯟꯁ ꯑꯩꯈꯣꯏꯅ ꯃꯄꯨꯡ ꯐꯥꯔꯒ ꯃꯦꯆꯤꯌꯣꯔ ꯑꯣ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ꯍꯦꯜꯃꯦꯠ ꯑꯃꯁꯨ ꯀꯩꯅꯣꯁꯦ ꯂꯣꯏꯅ ꯅꯥꯟꯊꯣꯛꯈ꯭ꯔꯗꯣꯏꯅꯤꯀꯣ ꯑꯗꯨꯅ ꯍꯧꯖꯤꯛ ꯄꯤꯛꯏꯉꯩ ꯃꯇꯝꯗꯗꯤ ꯄꯦꯔꯦꯟꯁꯅ ꯁꯣꯝꯒꯤ ꯔꯨꯜꯁ ꯑꯦꯟ ꯔꯤꯒꯨꯂꯦꯁꯟ ꯏꯁꯇ꯭ꯔꯤꯛ ꯊꯝꯕꯁꯤꯡꯁꯦ ꯑꯩꯕꯨ ꯐꯅꯕꯅꯤ ꯑꯩꯕꯨ ꯁꯦꯝꯕꯤꯔꯤꯕꯅꯤ ꯍꯥꯏꯗꯨꯅ ꯁꯨꯃꯥꯏꯅ ꯄꯣꯖꯤꯇꯤꯞ ꯋꯦꯗ ꯂꯧꯃꯤꯟꯅꯔꯒ ꯄꯥꯎ ꯐꯥꯎꯗꯣꯛꯄꯁꯤꯡ ꯒꯨꯗ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ꯑꯃꯒ ꯊꯝꯃꯤꯟꯅꯔꯒ ꯂꯣꯏꯁꯤꯜꯂꯛꯄꯗ ꯄꯦꯔꯦꯟꯁꯁꯤꯡꯗ ꯑꯐꯕ ꯏꯆꯥ ꯍꯦꯄꯤ ꯔꯦꯁꯄꯣꯟꯁꯤꯕꯜ ꯑꯃꯁꯨꯡ ꯁꯛꯁꯦꯁꯐꯨꯜ ꯑꯣꯏꯕ ꯏꯆꯥ ꯑꯃ ꯁꯦꯝꯃꯤꯟꯅꯁꯦ ꯍꯥꯏꯗꯨꯅ ꯍꯥꯏꯖꯔꯤ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ꯉꯁꯤ ꯍꯩꯁ ꯗꯤ ꯀꯥꯎꯟꯁꯤꯂꯤꯡ ꯑꯦꯟ ꯀꯦꯔꯤꯌꯔ ꯁꯣꯂꯨꯁꯟꯒꯤ ꯐꯥꯎꯟꯗꯔ ꯑꯣꯏꯅ ꯂꯩꯕꯤꯔꯤꯕ ꯑꯃꯥꯛꯁꯝ ꯗꯦꯕꯂꯥ ꯗꯦꯕꯤ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ꯏꯁꯇꯨꯗꯤꯑꯣꯗ ꯂꯦꯡꯁꯤꯟꯕꯤꯔꯛꯇꯨꯅ ꯃꯃꯥ ꯃꯄꯥꯁꯤꯡꯅ ꯑꯉꯥꯡꯁꯤꯡ ꯀꯔꯝꯅ ꯂꯣꯏꯅꯒꯅꯤ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 ꯌꯥꯝꯅ ꯃꯔꯤꯛ ꯆꯨꯝꯕ ꯋꯥꯐꯝ ꯀꯌꯥ ꯊꯝꯕꯤꯔꯝꯕꯒꯤꯗꯃꯛꯇ ꯑꯣꯖꯥꯕꯨ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ꯖꯥꯖꯤꯠ ꯑꯩꯍꯥꯛꯄꯨꯁꯨ ꯑꯩꯍꯥꯛꯀꯤ ꯊꯝꯃꯣꯏꯒꯤ ꯑꯣꯏꯕ ꯋꯥꯐꯝ ꯈꯔ ꯐꯣꯡꯗꯣꯛꯅꯕ ꯇꯟꯖꯥ ꯄꯤꯕꯤꯕꯒꯤꯗꯃꯛꯇ ꯊꯥꯒꯠꯆꯔꯤ
1: ꯑꯗꯨꯗꯤ ꯏꯆꯦꯕꯦꯝꯃ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ꯁꯤꯡ ꯑꯁꯤꯁꯨ ꯇꯥꯃꯤꯟꯅꯔꯕꯅꯤꯅ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ꯂꯣꯏꯁꯤꯟꯖꯅꯕꯒꯤ ꯄꯨꯡꯖꯥ ꯑꯗꯨꯁꯨ ꯌꯧꯔꯛꯂꯦ ꯏꯆꯤꯜꯂꯨꯄꯥꯁꯨ ꯃꯇꯥꯡ ꯁ꯭ꯋꯥꯏꯗ ꯍꯟꯅꯅꯕ ꯇꯧꯔꯁꯤ
2: ꯐꯅꯤ ꯐꯅꯤ
1: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ꯏꯆꯤꯜꯂꯨꯄꯥ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3: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ꯖꯔꯦ ꯆꯠꯊꯖꯔꯤꯕ ꯊꯧꯔꯝ ꯄꯔꯦꯡꯒꯤ ꯅꯨꯃꯤꯗꯥꯡ ꯄꯨꯡ 10:30 ꯃꯈꯥꯏ ꯐꯥꯎꯕꯗ ꯑꯗꯣꯝꯅ ꯀꯪꯂꯥ ꯆꯦꯅꯦꯜꯗ ꯇꯥꯕꯤꯅꯤꯡꯕ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ꯌꯨꯇ꯭ꯌꯨꯕ ꯑꯃꯗꯤ ꯂꯥꯏꯕ ꯆꯠꯀꯤ ꯈꯨ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ꯌꯥꯒꯅꯤ
4: ꯃꯔꯩꯕꯥꯛ ꯃꯔꯝꯗꯝ ꯅꯨꯡꯁꯤꯗꯕ ꯃꯤꯑꯣꯏꯁꯤꯡ ꯏꯔꯩ ꯂꯩꯔꯝꯂꯣꯏ ꯃꯤꯈꯜ ꯃꯇꯝ ꯂꯥꯛꯄꯗ ꯑꯩꯅ ꯐꯩ ꯑꯩꯈꯣꯏꯅ ꯍꯦꯜꯂꯤ ꯉꯥꯡꯅ ꯁꯛꯅꯕ ꯂꯥꯎꯅꯕ ꯉꯥꯛꯇꯅꯤ
5: ꯃꯤꯆꯝ ꯄ꯭ꯔꯖꯥ ꯑꯩꯈꯣꯏ ꯃꯌꯥꯝꯁꯨ ꯂꯩꯕꯥꯛ ꯁꯦꯝꯒꯗꯕ ꯑꯐꯕ ꯊꯕꯛ ꯇꯧꯔꯛꯀꯗꯕ ꯀꯦꯟꯗꯤꯗꯦꯠ ꯄꯥꯝꯅꯩ ꯐꯪꯂꯕ꯭ꯔꯥ
4: ꯃꯤꯆꯝ ꯄ꯭ꯔꯖꯥ ꯑꯦꯖꯦꯟꯁꯤꯡ ꯑꯃꯗꯤ ꯀꯦꯟꯗꯤꯗꯦꯠꯁꯤꯡꯗ ꯕꯦꯁ ꯇꯧꯕ ꯂꯤꯂꯥ 10 ꯁꯟꯗꯣꯛꯅꯅꯕꯒꯤ ꯑꯏꯕꯁꯤꯡꯗꯒꯤ ꯁ꯭ꯀ꯭ꯔꯤꯞ ꯀꯧꯖꯔꯤ
5: AIR ꯀꯣꯗ ꯁꯣꯛꯇꯕ ꯑꯃꯗꯤ ꯑꯅꯧꯕ ꯑꯑꯣꯟꯕ ꯄꯨꯔꯛꯄ ꯌꯥꯕ ꯁ꯭ꯀ꯭ꯔꯤꯞꯁꯤꯡ ꯁ꯭ꯀ꯭ꯔꯨꯇꯤꯅꯤ ꯇꯧꯖꯔꯒ ꯑꯣꯛꯇꯣꯕꯔ 2026ꯗꯒꯤ ꯊꯪꯅ ꯊꯪꯅꯅ ꯅꯣꯡꯃꯥꯏꯖꯤꯡ 10 ꯂꯤꯂꯥꯁꯤꯡ ꯁꯟꯗꯣꯛꯆꯒꯅꯤ
4: ꯁꯦꯞꯇꯦꯝꯕꯔ 30 ꯐꯥꯎꯕꯗ ꯄꯨꯡ ꯑꯃ ꯁꯥꯟꯅꯒꯗꯕ ꯁ꯭ꯀ꯭ꯔꯤꯞꯁꯤꯡ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ꯗ꯭ꯔꯃꯥ ꯁꯦꯛꯁꯟꯗ ꯌꯧꯍꯟꯕꯤꯔꯛꯎ
6: ꯏꯔꯝꯗꯝ ꯏꯔꯩꯆꯥꯒꯤꯅꯤ ꯈꯟꯅ ꯅꯍꯥ ꯑꯍꯟ ꯈꯥꯏꯗꯅ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ꯊꯣꯛꯅꯔꯛꯄ ꯃꯤꯑꯣꯏ ꯀꯌꯥ ꯉꯁꯤ ꯑꯩꯈꯣꯏꯅ ꯊꯦꯡꯅꯔꯤ
7: ꯃꯈꯜ ꯃꯈꯜꯒꯤ ꯏꯂꯦꯛꯁꯟ ꯂꯥꯛꯄꯗ ꯑꯅꯧꯕ ꯑꯔꯤꯕ ꯀꯦꯟꯗꯤꯗꯦꯠꯁꯤꯡ ꯆꯪꯌꯦꯡꯒꯤꯗꯃꯛ ꯊꯣꯛꯂꯛꯇꯨꯅ ꯂꯩꯕꯥꯛ ꯁꯦꯝꯕꯗ ꯑꯆꯧꯕ ꯁꯔꯨꯛ ꯌꯥꯅꯕ ꯍꯣꯠꯅꯔꯤ
6: ꯃꯤꯆꯝ ꯑꯩꯈꯣꯏ ꯃꯌꯥꯝꯅꯁꯨ ꯃꯈꯣꯏꯕꯨ ꯀꯅꯥꯅꯣ ꯀꯔꯤ ꯊꯕꯛ ꯇꯧꯈ꯭ꯔꯕꯒꯦ ꯑꯗꯨꯒ ꯀꯔꯤ ꯀꯔꯤ ꯇꯧꯔꯛꯀꯅꯤ ꯍꯥꯏꯕꯁꯤꯗꯤ ꯈꯪꯅꯤꯡꯂꯤ
7: ꯂꯥꯛꯀꯗꯧꯔꯤꯕ ꯃꯅꯤꯄꯨꯔꯒꯤ ꯏꯂꯦꯛꯁꯟꯗ ꯀꯦꯟꯗꯤꯗꯦꯠ ꯑꯣꯏꯕꯤꯅꯤꯡꯂꯤꯕꯁꯤꯡꯒꯤ ꯋꯥꯈꯜꯂꯣꯟ ꯐꯣꯡꯗꯣꯛꯆꯅꯕ ꯑꯃꯗꯤ ꯃꯤꯌꯥꯝꯗ ꯃꯁꯛ ꯇꯥꯛꯆꯅꯕ ꯃꯤꯅꯤꯠ 3 5 ꯐꯥꯎꯕ ꯔꯦꯗꯤꯑꯣꯒꯤ ꯈꯨꯊꯥꯡꯗ ꯁꯟꯗꯣꯛꯅꯕ ꯃꯇꯝ ꯊꯝꯖꯔꯤ
6: ꯁ꯭ꯄꯣꯟꯁꯔ ꯇꯧꯗꯨꯅ ꯁꯟꯗꯣꯛꯆꯒꯗꯕ ꯊꯧꯔꯝꯁꯤꯒꯤꯗꯃꯛ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ꯃꯔꯁꯤꯌꯦꯜ ꯁꯦꯛꯁꯟꯗ

0: ꯍꯣꯠꯅꯔꯤꯕꯗꯨ ꯍꯦꯁꯇꯦꯒꯀ ꯂꯣꯏꯅꯅ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ꯁꯣꯏꯗꯅ ꯁꯤꯌꯔ ꯇꯧꯕꯤꯌꯨ. ꯀ꯭ꯔꯤꯌꯦꯇꯤꯕ ꯑꯦꯐꯔꯠꯅ ꯐꯣꯔꯃꯦꯜ ꯀꯦꯝꯄꯦꯟꯗꯒꯤ ꯍꯦꯟꯅ ꯃꯥꯏ ꯄꯥꯛꯄ ꯉꯝꯃꯤ. ꯚꯥꯔꯠꯀꯤ ꯅꯍꯥꯁꯤꯡꯕꯨ ꯅꯤꯁꯥꯗꯒꯤ ꯂꯥꯞꯅ ꯂꯩꯅꯕ, ꯅꯁꯥꯃꯨꯛꯇ ꯑꯣꯏꯅ ꯂꯩꯅꯕ ꯁꯦꯡꯂꯕ ꯊꯕꯛ ꯑꯁꯤꯗ ꯑꯩꯈꯣꯏ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ꯔꯁꯤ. ꯏꯁꯥ ꯏꯁꯥꯅ ꯍꯣꯠꯅꯔꯤꯕꯗꯨ ꯅꯁꯥꯃꯨꯛꯇ ꯌꯨꯕꯒ ꯂꯣꯏꯅꯅ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ꯁꯨ ꯁꯤꯌꯔ ꯇꯧꯕꯤꯌꯨ. ꯑꯩꯒꯤ ꯅꯨꯡꯁꯤꯖꯔꯕ ꯏꯔꯩꯕꯥꯛꯆꯥꯁꯤꯡ, ꯑꯣꯒꯁ ꯊꯥ ꯑꯁꯤꯗ ꯃꯥꯏꯀꯩ ꯈꯨꯗꯤꯡꯃꯛꯇ ꯂꯩꯕꯥꯛꯅꯤꯡꯕꯒꯤ ꯃꯆꯨ ꯀꯌꯥ ꯎꯕ ꯐꯪꯂꯤ. ꯃꯇꯝꯁꯤꯗ ꯃꯤꯑꯣꯏ ꯈꯨꯗꯤꯡꯒꯤ ꯊꯝꯃꯣꯏꯗ ꯂꯩꯕꯥꯛꯅꯤꯡꯕꯒꯤ ꯋꯥꯈꯜ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ꯀꯟꯈꯠꯂꯛꯂꯤ. ꯅꯦꯁꯅꯦꯜ ꯍꯦꯟꯂꯨꯝ ꯗꯦ ꯑꯃꯗꯤ ꯚꯥꯔꯠ ꯊꯥꯗꯣꯛꯎ ꯑꯟꯗꯣꯂꯣꯟꯒꯤ ꯃꯄꯣꯛ ꯀꯨꯝꯑꯣꯟꯒ ꯂꯣꯏꯅꯅ ꯄꯥꯔꯇꯤꯁꯟ ꯍꯣꯔꯔ ꯃꯦꯃꯣꯔꯤ ꯗꯦꯅꯁꯨ ꯊꯣꯏꯗꯣꯛꯅ ꯃꯄꯨꯡ ꯐꯥꯍꯜꯂꯤ. ꯅꯤꯡꯇꯝ ꯅꯨꯃꯤꯠ ꯑꯃꯗꯤ ꯅꯦꯁꯅꯦꯜ ꯁ꯭ꯄꯦꯁ ꯗꯦꯒꯤ ꯃꯇꯝꯗ ꯏꯔꯩꯕꯥꯛꯆꯥꯁꯤꯡꯒꯤ ꯊꯝꯃꯣꯏꯗ ꯆꯥꯎꯊꯣꯛꯆꯕꯅ ꯊꯜꯂꯤ. ꯍꯔ ꯘꯔ ꯇꯤꯔꯪꯒꯥꯒꯤ ꯈꯣꯡꯆꯠꯅ ꯃꯁꯤꯕꯨ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ꯃꯔꯥ ꯆꯦꯠꯁꯤꯜꯍꯜꯂꯤ. ꯕꯟꯗꯦ ꯃꯥꯇꯔꯝꯒꯤ ꯆꯍꯤ 150 ꯁꯨꯔꯛꯄꯗ ꯆꯍꯤ ꯑꯁꯤ ꯑꯃꯨꯛꯀ ꯊꯣꯏꯗꯣꯛꯄ ꯑꯣꯏꯍꯜꯂꯦ. ꯍꯟꯗꯛꯇꯤ ꯇꯤꯔꯪꯒꯥ ꯁꯦꯜꯐꯤ ꯀꯔꯣꯔ 9 ꯍꯦꯟꯅ ꯑꯞꯂꯣꯗ ꯇꯧꯔꯛꯂꯦ. ꯇꯤꯔꯪꯒꯥꯒꯤ ꯀꯨꯝꯃꯩ ꯑꯁꯤ ꯁꯨꯞꯅꯒꯤ ꯚꯥꯔꯠꯇꯗ ꯅꯠꯇꯅ ꯃꯥꯂꯦꯝ ꯄꯨꯝꯕꯗ ꯁꯨꯔꯖꯄꯠ ꯇꯤꯔꯪꯒꯥ ꯍꯥꯏꯗꯨꯅ ꯈꯣꯡꯆꯠ ꯆꯠꯂꯤ. ꯐꯤꯖꯤꯒꯤ ꯁꯨꯋꯥꯗ ꯅꯨꯃꯤꯠꯀꯤ ꯑꯍꯥꯟꯕ ꯃꯉꯥꯜ ꯃꯁꯦꯛꯀ ꯂꯣꯏꯅꯅ ꯃꯆꯨ ꯑꯍꯨꯝꯒꯤ ꯐꯤꯔꯥꯜ ꯄꯥꯏꯍꯟꯈ꯭ꯔꯦ.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ꯁꯤꯌꯥ, ꯑꯐ꯭ꯔꯤꯀꯥ, ꯌꯨꯔꯣꯞ ꯑꯗꯨꯗꯒꯤ ꯑꯃꯦꯔꯤꯀꯥꯒꯤ ꯁꯦꯟ ꯐ꯭ꯔꯥꯟꯁꯤꯁꯀꯣ ꯐꯥꯎꯕ ꯚꯥꯔꯠꯀꯤ ꯃꯤꯁꯟꯁꯤꯡ ꯑꯃꯗꯤ ꯄꯣꯁꯁꯤꯡꯗ ꯃꯆꯨ ꯑꯍꯨꯝꯒꯤ ꯐꯤꯔꯥꯜ ꯄꯥꯏꯍꯟꯈ꯭ꯔꯦ. ꯈꯟꯗꯨꯅ ꯌꯦꯡꯕꯤꯌꯨ, ꯃꯗꯨꯒꯤ ꯗ꯭ꯔꯤꯁ꯭ꯌ ꯑꯗꯨ ꯀꯌꯥꯗ ꯐꯖꯔꯝꯒꯗꯕ. ꯃꯥꯂꯦꯝ ꯄꯨꯝꯕꯗ ꯅꯨꯃꯤꯠꯅ ꯁꯨꯝ ꯋꯥꯡꯈꯠꯂ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ꯚꯥꯔꯠꯀꯤ ꯃꯆꯨ ꯑꯍꯨꯝꯒꯤ ꯐꯤꯔꯥꯜꯁꯨ ꯃꯀꯥ ꯂꯥꯝꯅ ꯄꯥꯏꯕ ꯍꯧꯔꯛꯂꯤ. ꯑꯁꯨꯝꯅ ꯇꯧꯕ ꯑꯁꯤꯅ ꯑꯩꯈꯣꯏꯒꯤ ꯁꯃꯥꯖ ꯑꯁꯤꯕꯨ ꯂꯪꯂꯥ ꯑꯃꯠꯇꯗ ꯄꯨꯟꯁꯤꯜꯂꯤ. ꯃꯁꯤ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ꯕꯥꯛꯀ ꯑꯩꯈꯣꯏꯒ ꯂꯩꯅꯕ ꯃꯔꯤꯁꯤ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ꯆꯦꯠꯁꯤꯜꯂꯤ. ꯃꯁꯤꯗ ꯁꯔꯨꯛ ꯌꯥꯔꯤꯕ ꯃꯤꯑꯣꯏꯁꯤꯡꯕꯨ ꯍꯟꯅ ꯍꯟꯅ ꯊꯥꯒꯠꯆꯔꯤ. ꯑꯩꯒꯤ ꯅꯨꯡꯁꯤꯖꯔꯕ ꯏꯔꯩꯕꯥꯛꯆꯥꯁꯤꯡ, ꯑꯩꯈꯣꯏꯒꯤ ꯁꯍꯔꯁꯤꯡ ꯑꯃꯗꯤ ꯈꯨꯡꯒꯪꯁꯤꯡꯒꯤ ꯁꯣꯔꯣꯛꯁꯤꯡꯗ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ꯅꯣꯉꯥꯟꯕꯗꯒꯤ ꯅꯨꯃꯤꯠ ꯇꯥꯕ ꯐꯥꯎꯕ ꯅꯨꯄꯤ ꯀꯌꯥ ꯊꯕꯛ ꯁꯨꯔꯤ. ꯈꯔꯅ ꯑꯦꯟꯁꯥꯡ ꯅꯥꯄꯤ ꯌꯣꯜꯂꯤ, ꯈꯔꯅ ꯎꯍꯩ, ꯈꯔꯅ ꯊꯦꯂꯥꯗ ꯆꯥ ꯌꯣꯜꯂꯤ, ꯈꯔꯅ ꯂꯩ, ꯃꯩꯔꯥ ꯑꯃꯗꯤ ꯄꯨꯖꯥꯒꯤ ꯄꯣꯠꯂꯝ ꯌꯣꯜꯂꯤ. ꯁꯦꯜꯐ ꯂꯩꯇ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ꯀꯔꯕꯥꯔꯗꯨ ꯃꯈꯥ ꯆꯠꯊꯕ ꯉꯝꯗꯕ ꯌꯥꯎꯔꯛꯏ. ꯑꯗꯨꯕꯨ ꯍꯧꯖꯤꯛꯇꯤ ꯄꯤ ꯑꯦꯝ ꯁ꯭ꯋꯅꯤꯙꯤ ꯌꯣꯖꯅꯥꯅ ꯑꯅꯧꯕ ꯊꯧꯅꯥ ꯐꯪꯂꯦ. ꯅꯨꯄꯤꯕꯨ ꯁꯛꯇꯤ ꯂꯩꯍꯟꯕ ꯍꯥꯏꯕꯁꯤ ꯃꯄꯨꯡ ꯐꯥꯅ ꯄꯥꯡꯊꯣꯛꯇ꯭ꯔꯤ. ꯄꯤ ꯑꯦꯝ ꯁ꯭ꯋꯅꯤꯙꯤ ꯌꯣꯖꯅꯥꯗ ꯀꯥꯟꯅꯕ ꯐꯪꯒꯗꯧꯔꯤꯕꯁꯤ ꯆꯥꯎꯔꯥꯛꯅ ꯆꯥꯗ 96%ꯇꯤ ꯅꯨꯄꯤꯅꯤ. ꯍꯥꯏꯕꯗꯤ ꯂꯩꯕꯥꯛꯁꯤꯗ ꯆꯥꯎꯔꯥꯛꯅ ꯅꯨꯄꯤ 100,000 ꯔꯣꯝ ꯁ꯭ꯀꯤꯝ ꯑꯁꯤꯗꯒꯤ ꯀꯥꯟꯅꯕ ꯐꯪꯗꯨꯅ ꯀꯔꯕꯥꯔ ꯃꯈꯥ ꯆꯠꯊꯔꯤ. ꯃꯔꯨꯞꯁꯤꯡ, ꯒꯥꯖꯤꯌꯥꯕꯥꯗꯀꯤ ꯕꯕꯤꯇꯥ ꯁꯔꯃ ꯑꯁꯤ ꯃꯁꯤꯒꯤ ꯑꯆꯧꯕ ꯈꯨꯗꯝ ꯑꯃꯅꯤ. ꯕꯕꯤꯇꯥꯅ ꯄꯨꯖꯥꯒꯤ ꯄꯣꯠꯂꯝ ꯌꯣꯟꯕꯒꯤ ꯑꯄꯤꯛꯄ ꯗꯨꯀꯥꯟ ꯑꯃ ꯐꯝꯃꯤ. ꯂꯩ, ꯃꯩꯔꯥ, ꯑꯒꯔꯕꯇꯤ, ꯌꯨꯕꯤꯅꯆꯤꯡꯕ ꯌꯣꯟꯗꯨꯅ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ꯏꯃꯨꯡꯒꯤ ꯃꯇꯦꯡ ꯄꯥꯡꯏ. ꯊꯕꯛꯄꯨꯗꯤ ꯀꯟꯅ ꯍꯣꯠꯅꯔꯦ, ꯑꯗꯨꯕꯨ ꯀꯔꯕꯥꯔ ꯃꯈꯥ ꯆꯠꯊꯅꯕꯒꯤꯗꯃꯛ ꯁꯦꯜꯐꯀꯤ ꯇꯉꯥꯏꯐꯗꯕ ꯂꯥꯛꯏ. ꯄꯤ ꯑꯦꯝ ꯁ꯭ꯋꯅꯤꯙꯤꯗꯒꯤ ꯁꯦꯜꯒꯤ ꯃꯇꯦꯡ ꯐꯪꯂꯦ.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ꯗꯨꯀꯥꯟꯗ ꯄꯣꯠ ꯍꯦꯟꯒꯠꯍꯜꯂꯦ, ꯀꯔꯕꯥꯔ ꯆꯥꯎꯊꯣꯛꯂꯦ, ꯄꯣꯠ ꯂꯩꯕ ꯃꯤ ꯍꯦꯟꯒꯠꯂꯦ, ꯄꯩꯁꯥ ꯂꯥꯛꯄ ꯍꯦꯟꯒꯠꯂꯦ, ꯁꯣꯔꯣꯛ ꯃꯄꯥꯟꯒꯤ ꯑꯄꯤꯛꯄ ꯗꯨꯀꯥꯟꯗꯨ ꯑꯆꌧꯕ ꯗꯨꯀꯥꯟ ꯑꯣꯟꯈ꯭ꯔꯦ. ꯃꯔꯨꯞꯁꯤꯡ, ꯕꯦꯡꯒꯂꯨꯔꯨꯒꯤ ꯇꯤ ꯑꯦꯁ ꯅꯤꯡꯒꯝ ꯑꯁꯤꯒꯤ ꯊꯕꯛ ꯇꯧꯕꯒꯤ ꯃꯑꯣꯡ ꯑꯁꯤꯁꯨ ꯌꯥꯝꯅ ꯁꯤꯡꯊꯥꯅꯤꯡꯉꯥꯏ ꯑꯣꯏ. ꯅꯤꯡꯒꯝ ꯑꯁꯤ ꯑꯃꯗꯤ ꯃꯍꯥꯛꯀꯤ ꯃꯄꯨꯔꯣꯏꯕꯅ ꯏꯗꯂꯤ, ꯗꯣꯁꯥ ꯑꯃꯗꯤ ꯁꯥꯝꯕꯔ ꯁꯦꯝꯗꯨꯅ ꯑꯄꯤꯛꯄ ꯀꯔꯕꯥꯔ ꯇꯧꯕ ꯍꯧꯔꯝꯃꯤ. ꯊꯕꯛꯇꯤ ꯍꯧꯔꯦ, ꯑꯗꯨꯕꯨ ꯍꯦꯟꯅ ꯆꯥꯎꯈꯠꯅꯕꯒꯤꯗꯃꯛ ꯄꯩꯁꯥꯒꯤ ꯗꯔꯀꯥꯔ ꯑꯣꯏꯔꯝꯃꯤ. ꯅꯤꯡꯒꯝ ꯑꯁꯤꯒꯤꯗꯤ ꯄꯤ ꯑꯦꯝ ꯁ꯭ꯋꯅꯤꯙꯤꯗꯒꯤ ꯃꯇꯦꯡ ꯐꯪꯂꯝꯃꯤ. ꯃꯍꯥꯛꯅ ꯃꯁꯥꯒꯤ ꯒꯥꯔꯤ ꯁꯦꯝꯖꯤꯜꯂꯦ, ꯄꯣꯠ ꯆꯩ ꯂꯩꯁꯤꯟꯕ ꯍꯧꯔꯦ, ꯑꯃꯗꯤ ꯃꯍꯥꯛꯀꯤ ꯃꯦꯅꯨꯗ ꯑꯅꯧ ꯑꯅꯧꯕ ꯄꯣꯠ ꯆꯩ ꯀꯌꯥ ꯍꯥꯞꯆꯤꯜꯂꯦ. ꯀꯁꯇꯃꯔꯁꯨ ꯍꯦꯟꯒꯠꯂꯦ, ꯑꯃꯗꯤ ꯃꯁꯥ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ꯐꯤꯕꯝꯁꯨ ꯐꯒꯠꯂꯦ. ꯉꯁꯤꯗꯤ ꯃꯍꯥꯛꯀꯤ ꯃꯆꯥ ꯑꯍꯨꯝꯕꯨꯁꯨ ꯑꯐꯕ ꯃꯍꯩ ꯃꯁꯤꯡ ꯇꯝꯍꯟꯕ ꯉꯝꯂꯦ. ꯃꯔꯨꯞꯁꯤꯡ, ꯀꯔꯤꯒꯨꯝꯕ ꯅꯨꯄꯤ ꯑꯃꯒꯤ ꯀꯔꯕꯥꯔ ꯑꯃ ꯆꯥꯎꯈꯠꯄ ꯍꯥꯏꯕꯁꯤ ꯃꯍꯥꯛꯀꯤ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ꯇꯨꯡꯒꯤ ꯄꯨꯟꯁꯤꯗ ꯆꯥꯎꯈꯠꯄ ꯑꯣꯏ. ꯃꯆꯥ ꯃꯁꯨꯁꯤꯡꯒꯤ ꯃꯍꯩ ꯃꯁꯤꯡ ꯇꯝꯕꯗꯁꯨ ꯍꯦꯟꯅ ꯑꯐꯕ ꯑꯣꯏꯔꯦ, ꯌꯨꯝꯒꯤ ꯑꯋꯥꯠꯄ ꯀꯌꯥꯁꯨ ꯃꯦꯟꯁꯤꯟꯕ ꯉꯝꯂꯦ. ꯃꯁꯤꯅ ꯅꯨꯄꯤꯑꯣꯏꯕꯤꯁꯤꯡꯒꯤ ꯊꯧꯅꯥ ꯂꯤꯡꯖꯦꯜ ꯃꯁꯥꯅ ꯃꯁꯥꯕꯨ ꯊꯥꯖꯍꯟꯕ ꯉꯝꯂꯦ. ꯃꯁꯤꯅꯤ ꯅꯨꯄꯤꯗ ꯁꯛꯇꯤ ꯂꯩꯍꯟꯕ ꯍꯥꯏꯕꯁꯤ. ꯅꯨꯄꯤꯁꯤꯡꯅ ꯂꯝꯕꯤꯒꯤ ꯅꯥꯀꯜꯗ ꯗꯨꯀꯥꯟ ꯃꯆꯥ ꯃꯆꯥ ꯐꯝꯗꯨꯅ ꯍꯤꯡꯅꯕꯒꯤ ꯂꯥꯟꯐꯝꯗ ꯃꯥꯌꯣꯛꯅꯔꯤꯕ ꯏꯆꯦ ꯏꯆꯜꯁꯤꯡꯒꯤ ꯇꯨꯡꯒꯤ ꯄꯨꯟꯁꯤꯗ ꯃꯥꯏ ꯄꯥꯛꯅ ꯍꯤꯡꯅꯕꯒꯤꯗꯃꯛ ꯑꯩꯅ ꯌꯥꯏꯐ ꯄꯥꯎꯖꯦꯜ ꯄꯤꯖꯔꯤ.
1: ꯑꯩꯒꯤ ꯅꯨꯡꯁꯤꯖꯔꯕ ꯏꯔꯩꯕꯥꯛꯆꯥꯁꯤꯡ, ꯂꯨ ꯅꯥꯟꯕ ꯍꯥꯏꯕ ꯑꯁꯤꯁꯨ ꯃꯔꯨꯑꯣꯏꯕ ꯑꯃꯅꯤ.

ꯑꯃꯞꯄ ꯌꯥꯎꯗꯅ ꯁꯤꯅꯈꯤꯕ ꯊꯃꯣꯏꯅꯤ ꯐꯪꯂꯦ ꯆꯩꯅꯥ ꯏꯐꯝꯗ ꯉꯁꯤꯗꯤ ꯃꯥꯡꯈ꯭ꯔꯦ ꯅꯐꯝꯗ ꯊꯝꯂꯝꯕ ꯊꯥꯖꯕ ꯄꯨꯝꯅꯃꯛ ꯃꯩꯆꯥꯛꯁꯦ ꯄꯨꯗꯨꯅ ꯂꯦꯟꯈ꯭ꯔꯒꯦ ꯄꯨꯟꯁꯤꯁꯦ